0: 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哦，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儿。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7: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8: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9: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世哲。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0分。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是上周三市住建局上线之后的问题跟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方女士反映的问题。方女士反映啊，经开区东郡华庭小区电梯呢是长期故障频发，导致业主出行不方便，物业服务呢

0: 物业服务企业呢也一直在拖延维修，导致电梯多台在停摆，严重影响他们出行的一个安全和通畅。8月19号市住建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请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的副局长冷淑云做了在线的一个回复。在线上呢，当时冷局长的答复很明确，近期呢已经联合电梯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一起到这个小区现场进行了一个查看。目前呢，小区是有两部电梯呢是处于一个待维修的状态，物业公司呢也已经启动了维修流程，相关的配件呢是正在采购和订货的一个状态，预计8月21号，也就是周五，可以维修更换啊，恢复电梯的一个正常运行。那么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来连线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房产管理科的科长季翔，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个相关工作的一个推进情况。季科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您好，我想和您先了解一下，这个上周到现在这个时间，从时间节点上有没有按照这个当时我们回复的内容，逐步的来开展维修和更换配件，然后恢复电梯的运行呢？
1: 已经严格对照上线的时间节点要求，截止到上周五下午5点，两台电梯已经全部安装调制完毕，并且恢复使用。
0: 好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首先要了解到的这么一个信息。上周五的下午已经完全把电梯恢复好了，对吗？
1: 对，是的。
0: 季科长，除了这个两部电梯之外，那么小区其他电梯的检查或者说维保情况怎么样呢？
1: 除了这两部电梯呢，实际上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和我们的市场监督部门，包括我们的特检院，已经组织的专家在现场组织的一个初步核查，
0: 是
1: 包括其他电梯。目前检查下来呢，就是有五个方面存在管理类的五个方面问题，在日常运行维护方面，那么已经责令物业公司对照整改，要求是在8月28日前全部整改完毕。
0: 也是给了他一周的时间。
1: 对，那是差不多。
0: 发现了五个管理类的问题。
1: 对，
0: 这个五个管理类的问题，8月28号之前整改完毕，是由您这边来回头看，来这个回访，再做检查，还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一起再到现场去啊？这个，
1: 这个呢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下的这个五个方面的整改要求，我们会和他们一起联合，来对这个整改进行检查，
0: 就是回访确定。

0: 对，业主是不在家，然后呢？
1: 跟他讲是这个化粪池外，实际上也还是这个小区的这个排水的，该换的都换过了，哎。
2: 做好了一个整理。
1: 哎，对对对，哎。
2: 好的，张主任，您稍等，我们节目组记者呢也到现场去做了一个回头看，现场的一个查看，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张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在上周五8月21号下午的时候，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可以看到虎山新村大院里面多栋房屋的楼下都是没有看到有明显这样一个积水和漫溢的情况的。
2: 好的，感谢张坤的连线。这个问题的话，目前来看，我们记者这边回访的情况是这样。张主任您稍等，我来把谢先生的电话也接进来，我们来一起来回访一下他。
1: 好的。
2: 谢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你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刚才呢，我跟丹都区住建局办公室的主任张小飞以及我们记者张坤做了一个电话连线。从目前情况来看，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您这两天关注现场了吗？他的
4: 是的，是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2: 哦，确实已经解决了，对吗？
4: 对，
2: 好
4: 的，
2: 的。这个漫溢的情况的话，可能现在解决了之后，我们也会再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反馈。您这边如果发现有其他疑问的话，也及时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好吗？
4: 哎，好的，好的，
2: 好的，张主任，这块的话，
1: 哎，你好。
2: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问题就这次工作做完之后，能够彻底的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万一如果说发现有其他疑问的话，也请我们记者这边及时和您保持一个对接反馈，我们
1: 可以的，
2: 再做一些线下的沟通对接，好吗？
1: 哎，好的，
2: 好的，那二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近期我们节目当中连续报道的扬中市江城一品小区物业拒绝业主申请安装充电桩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在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做了连续的报道。这个问题的主要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记者采访之后得知，针对市民反映的物业凭一个省级文件拒绝业主安装个人充电桩的这么一个情况啊。8月17号下午，扬中市住建局联合扬中市消防救援局约谈了物业的这个企业负责人，然后呢，经过核查，该物业公司呢，除了以省级消防文件拒绝业主安装充电桩之外，还自行列出了三大拒装的理由，但是这三个理由都被住建部门明确表态，这个以上的这个三个理由都不能成为拒绝业主安装个人充电桩的一个依据。那么，虽然是扬中市住建局啊，已经要求物业进行整改，但是在这之前呢，业主和节目组记者呢，都向这个扬中市住建局去反映过问题，但当时呢，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重视和关注。我们对于扬中市住建局物管股对于物业的这个做法保持一个默许的态度，是持有一个质疑的一个状态。那一直也没有明确，小区物业到底是以哪一个省级文件的哪一个条款来拒绝业主的一个申请，进而就采取了这么一个没有干预、没有介入、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处理，进而导致业主把问题反映到我们这边来的一个现状。最后呢，是我们节目组向市消防救援支队，请他们对于省级的文件做出了一个解读解释之后，我们了解到扬中市住建局才开始处理处置相关的一个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连线扬中市住建局物管股的股长匡浩，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后续处置的工作。匡股长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后来这个事情开展的工作，就是关于小区业主反映的这个问题，所做的工作，做了哪些工作，是否能够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5: 就是这一类事情呢，是省里面那个消委办24年43号文，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

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而这些机密文件的命运本身也充满了传奇色彩。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眼皮底下。22年中，10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3人为之付出了生命。这是共产党人忠于使命的接力，是生命和鲜血的守护。1949年上海解放，最后一位中央文库的秘密守护者用一辆胶轮车将16箱文件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全部文件未受到腐烂、虫蛀、鼠咬等半点损伤。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央文库建立了。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20000多份，其中有党中央各界各种会议记录、决议案，有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党中央的报告，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有苏区和红军军事文件，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等等。这些档案记录着一部中共建党史，一部人民军队壮大史，一部领袖人物史，在党史的意义上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这些文件如果落入敌人手中，其危险性也是可以想象的，因而中央文库又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在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件处理中经常出现“存文祖宣毛”的代号，其中“祖”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列在首位的“文”即中央文库。即使是当时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存文祖宣毛中的这个文在哪里。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当时党内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才，对文库内的文件只是随收随登记，一包一捆地堆放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各级各地组织间的文件往来日益频繁，积存的文件也越来越多。然而在敌人严密统治的大城市，机关繁复、文件众多的情况下，必将会影响到地下斗争的安全。周恩来首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对秘书处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去找阿秋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阿秋也就是瞿秋白，这是一个专属于周恩来的亲切称呼。周恩来与瞿秋白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两个人还是江苏的同乡，关系极好。而那时的瞿秋白被王明等人攻击排挤，刚刚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总结党在工作上的历史经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他和周恩来是当时使用文件资料最多的人。瞿秋白

0: 还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并且要求这些档案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这也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在草案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的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从此，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维一，代号张老太爷。在隐蔽战线的秘密工作中，很多同志都有代号，比如陈云的代号叫先生，因为他外出活动时经常化妆成一个账房先生。潘汉年的代号叫小开，这是因为他常常化妆成一个资本家的少爷，小开就是上海话中的公子哥的意思。而张唯一的代号张老太爷却与他的外在形象八竿子也打不着。张唯一生于1892年，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一点儿也谈不上老，因为办事稳重，老成持重，这才得到了这么个老太爷的尊称。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戈登路，也就是今天的江宁路横吉里的1141号，这里曾经是中央秘书处的办公地，也是文件的阅览场所，邻里环境比较安全。此后20多年的时间内，中央文库又多次的迁址，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批党的绝密文件始终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险象环生，却没有发生过一次纰漏。中央在设立中央文库之初，就为他制定了一系列思虑周全的安保措施。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安排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张维一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多箱的文件和资料。同样的文件，当时其实一共有3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3套制，一份交送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然而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系，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1931年的4月25号，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掌握着上海的中央机关以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对秘密工作方式了如指掌。他的叛变无异于将党的机密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因而顾顺章又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及时地通知了周恩来，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全都转移了，一切秘密联络点全都变换，一切联系方法停止使用并更换新的方法。同时 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维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维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了法租界凯子尔路，也就是今天的金陵中路的一栋独立的小楼内，这也是他的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张维一在党内职务不高，因为保管中央文库又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中央文库情急之下的避险之地，借此躲过了一劫。但中央特科负责处理保管的档案此时处在暴露的边缘，周恩来也一直对特科文库放心不下，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最终确认中央特科保管的这批档案已经被彻底烧毁，总算没有落入敌人手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经历了这次波折，党中央的两

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由韩慧英负责，党组织也指派一名领导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张老太爷。这样的单线联系让中央文库再一次躲过了一劫。那是在1935年的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也就是今天的永康路文安坊的地下联络点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之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韩慧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子女回忆，其实张维一和陈维仁夫妇对各种可能的突发状况都做过预想，并且设计了应变之策。张维一原本该取下窗口晾衣架上的衣服示警，但因为事发突然，示警信号没来得及发出。幸好在此后的事态发展中，他们仍然有所准备。韩慧英被捕后，装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她用老家河北高邑的口音说，自己是经人介绍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其余的一概不知。国民党特务并没有轻易地相信韩慧英的说辞，还是把她关进了监狱。直到一年多之后，实在是问不出什么，又查不到任何的破绽，这才释放了她。而张维一则一直被关押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期间受尽酷刑，但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在张维一和韩慧英被捕期间，一次转狱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有了擦肩而过的一次相遇。张维一悄声问，你们家的三个孩子还好吗？韩慧英自然明白张老太爷询问的是中央文库的安危，他肯定地点了点头。张维一轻轻地嘘了口气。确如韩慧英所料，中央文库仍在陈维仁的安全保管之下。韩慧英是张维一和陈维仁之间的唯一联系人，他往来联络点和自己家之间的路线和时间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每次出门前，韩慧英都会和陈维仁约定好返回的时间，一旦逾期就说明出现了突发状况，陈维仁会马上带着中央文库转移。而知道中央文库地址的只有这三个人，被捕的张维一和韩慧英守口如瓶，中央文库自然是已经安全地转移了。就在韩慧英被捕之后不久，上海小沙渡路核心方，也就是今天的西康路560弄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慧生的陈维仁。仓促之下找到了一处稳妥安全的中央文库存放地点，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何况很多出租的房子还要求租房人有铺保，那所谓铺保呢，就是担保人。陈维仁这个时候联系不到组织，当然更不能找外人，他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不需要找铺保的二层小楼。这里属于旧上海的高档住宅区，房租是每个月30银元。陈维仁作为一个有钱的木材行的老板，出手阔绰，对高昂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这份房租已经足以让他食不果腹。电视剧《借枪》中的地下工作者熊阔海每天都在为经费发愁，这样的情境真实地发生在了陈维仁的身上。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陈维仁一家接下来如何渡过难关？中央文库又将经历怎样的命运？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向东在这里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2: 孩子，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不要紧张。这
3: 担心中午发的盒饭不够咱们两个人吃。
4: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管得很严，在学校外面一个理发店，有一天挂了一个招牌，免费染发。
2: 大头一看，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赶紧去给自己染了一个黄头发。
4: 果不其然，第二天学校出现了不下20个颜色各异的发型，结果被校长看到之后狠狠地骂了一顿，并且让他们去理发店马上把头全都染回来。
2: 不过当大头再次来到理发店的时候，招牌已经改成了染黑50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亚楠和家人聊天，提及隔壁李阿姨家的女儿，长得皮肤白皙，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不过快30了还一直单身。奶奶感慨道，
2: 哎，世道变了，以前是长得丑的难嫁出去，现在是长得好看的难嫁出去。
4: 亚楠连忙点头附和，一旁的老妈瞅了他一眼说，
2: 你点什么头啊，你是个例外。
4: 一天，老王对儿子说，儿子，你看老爸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了，你能不能？
2: 不行。
4: 那要不这样吧，还有几天就是你老妈给我零花钱的时候了，到时候我双倍还给你。
2: 听了老王的话，孩子觉得很划算，就答应了。可过了很久，老王一直没有还钱，儿子就问他了，老爸，你的零花钱拿到了，应该还我钱了吧？
6: 什么钱？没有。
2: 啊？怎么，你要耍赖呀？
6: 儿子，我不是耍赖，老爸这是在教育你。
2: 你借钱不还，说话不算数，还美其名曰教育我啊？
6: 那是当然了，老爸是告诉你投资有风险，何况还是放高利贷。
2: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大头跟女朋友去看羽毛球联赛，女朋友忽然惊呼道，哎，央视在直播，你说这么多人怎么让他给我们一个特写镜头呢？
4: 大头看了女友一眼，这还不简单，我能让全场的焦点都放在咱俩身上。
2: 女孩子激动得不行啊。啊，真的吗？
4: 当然了，我问你，这是什么比赛？
2: 羽毛球啊，怎么啦？
4: 这时大头不紧不慢地站起来，突然大声喊道，张继科加油，张继科加油。
2: 果然不但电视镜头过来了，就连全场的观众都朝他们看了过来。
4: 老王是个妻管严，零花钱少得可怜，今天和同事一起打牌，他输了400块。
2: 同事看他没钱了挺可怜的，就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老王就说了，
6: 兄弟，要不你再借我10块钱，

0: 我买张请柬回去好报销。
1: 同事当时就惊呆了，递给老王10块钱说，哥，这10块钱你不用还了，就当我的学费吧。大头家亲戚聚会吃饭的时候，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表弟表妹围着大头，想让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给点建议。大头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弟弟妹妹说道，
0: 既然你们想听，那我就说说啊。第一，千万别烧书，因为可能会复读。第二，别着急分手，因为大学可能更丑。
1: 这个时候表妹问道，哥，那关于填报志愿你有

0: 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创新破解跨权属工业厂房登记难题。每年最高补5000元，消费贷贴息政策优化，购车装修等纳入补贴。悉尼马拉松奖牌错用慕尼黑地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跨群属厂房办证难，资产盘活受限，一直是制约工业企业增资扩产融资发展的痛点堵点问题。针对企业这一现实困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动破局，创新施策，针对性破解跨国有集体土地权属不动产登记难题，探索建筑物构筑物按占地较大宗地落宗的创新办理模式，成功为丹阳一家企业扫清不动产登记障碍，实现疑难权属登记高效办结。记者刘成、张学鹏报道。以往不动产登记中，国有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权属性质不同，登记规范独立，权属边界分割严格。企业如果在相邻的两块不同权属宗地上连片建设整体厂房，建筑物跨宗地、跨权属分布，会出现一栋厂房两块地两种权属的特殊情况。前不久，丹阳一家汽车配件企业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倪婷：
1: 在我市丹北镇一家汽配公司先后合法取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为满足产能需求，他们在宗地上新建了厂房。
0: 倪婷介绍，企业想要办证，按照传统登记模式，要求建筑物与单一宗地、单一权属一一对应。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实现跨宗地整体落宗一体登记，导致厂房建成后无法完成首次确权登记。为切实保障企业合法资产权益，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优化地级调查与登记发证全流程，为企业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1: 在地级调查阶段，全面查清跨权属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坐落、面积等地级状况，形成地级调查成果，并按照基底占地面积较多的原则完成落宗。
0: 在登记发证阶段，根据权利人申请，按照国有建设用地宗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宗地分别颁发不动产权证书，两本证为同一权利人。
1: 通过跨权属登记，我们有效地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企业后续抵押融资、自由买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跨权属办证解决了企业有厂房无权证、资产闲置的困境，同时也彰显了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护航的深度转变。

0: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号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昨天广西召开防汛防台视频会商调度会，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防城港、崇左、南宁等6个市的17个县市区的64个乡镇街道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0个市的30个县市区的92个乡镇街道出现暴雨。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扎实开展。国际方面，距离30号悉尼马拉松还有1周时间，但赛事主办方准备的错误奖牌已经提前将这一赛事送上了热搜。原来，赛事主办方在设计奖牌时搞出了一个大乌龙，奖牌边缘中一处建筑并非悉尼百年公园内的安联体育场，而是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这两者相距约1.64万公里。慕尼黑的安联球场由数千个菱形充气垫构成了独特的外观，而悉尼同名的安联体育场则拥有更加平坦的外立面，并以长条形青铜色饰板加以修饰。长跑博主邓恩在社交媒体表示，设计者可能以安联为关键词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片。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7到34度。明天多云，26到33度。后天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击。

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那这个规定完全是军事同盟组织，很多小国加入北约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呢，也是冲着这个条款选择加入北约的。但是凡事啊，有利也有弊，弊端就是你只要成为北约成员国，那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国防。美国不仅可以在这个国家驻军建立军事基地，也可以在此国部署包括导弹在内的各种武器，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彻底沦为了美国的保护国。美国先是率先成立了军事同盟啊，这苏联必然要反击啊。1955年，苏联联合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等国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这两大军事组织的成立，也就意味着冷战的升级。随着苏联国力的衰弱，1991年7月份，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理论上啊，把华约解散了，冷战结束了，北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应该解散才对。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不仅没有解散北约，反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不断地吸收原华约组织成员国加入。1996年9月份，北约公布了东扩计划研究报告。1999年3月份，北约首先将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吸纳为会员。2004年3月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七国就成为了北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国，这就是北约东扩。北约东扩是冷战之后欧洲战略格局转变时期的必然产物，它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着大国霸权的因素，又有小国寻求保护伞的因素，既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又有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等等因素。北约东扩呢，实际上违背了对于苏联的承诺，因为在苏联解体前夕，1991年3月6号，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外长在德国波恩举行会议，向苏联承诺北约不会从德国东部继续向东扩张。北约对成员国到底发挥了哪些作用呢？可以说啊，对于北约成员国发挥的作用很大。比如说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因为英国和法国同属北约成员国，英国打个招呼，法国就切断了对阿根廷的飞鱼导弹供应，美国呢更是支持英国对阿根廷武器禁运。这种心照不宣的协作就是北约存在的重要作用。虽说北约对自己的成员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对成员国以外的国家，那就是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以及美国对伊朗施压等等军事和准军事行动，都离不开北约对美国的帮助。由此可见，美国通过北约不仅控制了欧洲的防务体系，也借此确立了美国的全球霸权。

英国雷丁大学控制论教授沃里克以自己为研究对象，进行着一项全新的控制论试验。他成功地将芯片植入自己手臂内，获得成功，进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体内携带芯片的人。沃里克当时的这个情况啊，他是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通过手术将芯片植入手臂的。芯片置于长23毫米、直径3毫米的小型玻璃管内，管内除了硅芯片以外，还有电磁线圈。这项试验持续时间大约是一周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沃里克教授将利用体内携带的芯片，在其办公室内进行各种自动控制试验。芯片内呢，含有64条指令，这些指令可以通过特殊信号来发出，传感器接收指令之后呢，传入一台主控计算机，计算机便根据指令进行房门或者是电灯的开关，调节办公室内温度等等这些操作。当时认为，在人体内植入芯片的技术可有望用于使残疾人更好地照料自己的生活。而到了2014年，有一位从颈部以下高位截瘫的美国男子，在大脑植入芯片之后，成功实现了用自己的意念活动手掌。植入了芯片的患者，只要使劲想我要活动手指，原本完全不能自主活动的手指就会抬动起来。医生表示，这项新成果可以为中风患者、肌肉萎缩病人和脊椎外伤引起的瘫痪人士带来希望。然而，目前人体植入式芯片的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尤其是电池的续航能力存在瓶颈，而诸如芯片的存储容量、计算能力以及增加稳定、可靠、低功率的传感能力等等，也都需要更多时间来进行提升。另外，植入芯片的安全性并未有明朗，即便是很多植入人体的电子设备，它都经过了严格的组织相容性实验，对材料有特殊要求，但也并不能保证100%的安全。事实上，一些用于医疗的植入芯片已经对人体产生了副作用，比如出现了不规则出血，还有恶心以及体重增加等等。用于医疗的植入芯片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才能够正式推出，所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植入芯片它属于是医疗手段，但是由于有可能对用户隐私、思想乃至生命安全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无法避免会引发巨大的社会伦理争论。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24号发生的。

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当的时候是吧，如果坐这个长途车啊，从上海到成都，让你一路从上海在列车上站到成都啊，那个没有人能够忍受。这个火车上呢有行李架，行李架是专门的放行李的是吧，这两个小女孩三个座位，一个座位空着，她宁可放这个行李和零食，她也不愿意让别的乘客坐。很多人就觉得它造成了公共资源的一个浪费，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合法它有的时候并不等于合情，也不等于合理。那后来呢，铁路部门对此也做了回应，就是同意第二种说法。什么意思？就是虽然你买了票，但如果你没有检票上车，你没有使用这个座位，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这个座位呢是有权由别人去支配的。也就是说那个要求让座的这个乘客，他其实是可以坐那个座位的。当然在实际当中有很多事儿，他不是这么简单是吧。就我个人觉得，首先第一，就是如果这个乘客想要坐那两个座，想要坐那个座位，不要道德绑架是吧，不要说出哎呀这个我们都是一个列车上的，相互体谅体谅是吧，不要说这种话。那这种话你就让别人感觉你是在道德绑架我是吧，这个不行，好好的协商啊，你更不能拿条款去压人家。你说你买的票怎么样，但是你现在又没有人坐是吧，我就坐怎么了是吧，你更不能罢坐啊，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铁路部门他自己在这个事儿上他有矛盾之处。后来铁路部门回应，如果没有人检票上车，这个座位他没有支配权。但是当时这个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列车员是说人家买了票，这个座位就是人家的，他就有支配权是吧。所以我觉得铁路部门你自己首先要统一起来啊，你不能列车员是一套说法，完了之后你作为一个部门回复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说法。那第三，就是我始终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车票当中啊，有一丁点儿对乘客不太公平。什么不太公平呢？就是有座和没座的票都是一个价格。铁路部门的回应说，有的时候呢是有空座位是吧，你买的无票的座，你看到空座位你可以坐，那是人家运气好啊是吧，你不能够保证所有的买到无座的这个乘客他都能够有那么好的运气找到座位啊是吧，更何况是这种上海到成都的漫长的这个旅途呢。你想想啊，大家花的是一样的钱是吧，我也是200块钱买的票，他也是200块钱买的票，如果坐个绿皮火车要坐7-8个小时，他坐着我站着，那个站着的乘客他的心里一定会不平衡。所以我觉得是不是铁路部门考虑一下啊？就前几年很多人就有的这个呼声是吧，考虑到这个你不可能铁路部门能够保证所有乘客都有座位，那么好，你在列车在火车票的价格上有所区分，让站着的乘客心里稍微平衡那么一丁点儿。那最后还有一个，就刚才我说了，这个妈妈她买3张票，她担心自己两个女儿的安全。那么如果还有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航空部门做得非常好，就是如果哪个家长要送孩子是吧，单独乘坐飞机，家长肯定也不放心啊，但是航空部门他有这种服务，就是专门的，你这小孩到了南京是吧，到了禄口机场，我有专门的航空公司的人员负责他的安全，一直把他比方说飞到上海还是飞到北京，交到去接他的这个成年人的手中。哎，铁路部门如果也能够推出这样的服务，我觉得即便这个家长他付一些费用，我觉得他也是乐意的呀。第一他安心他放心是吧，他不是所有的打工人都能够请到假，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事儿就很现实，那个妈妈她就是请不到假，没有办法陪两个女孩回四川老家。如果铁路部门也推出这个服务是吧，你不仅会解决这个两个人买3张车票一个座位空着放行李放这个零食引发的这个争执和尴尬，另外你也让乘客更多的体会到了人民铁路为人民是吧，为这个孩子解决他们实际的困难。
虽然

0: 虽然说这个需求可能不是很大，不是很多，但我觉得只要有，那么铁路部门向航空部门学习一下，把这个好的做法引进来，那岂不是双赢甚至多赢的结果呢？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盈余传媒以 AIGC 赋能，让镇江道地药材 IP 破圈年轻化；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正式开放；英国首相伯纳姆将访问基辅，为其就任后的首次外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9月4号，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健康消费赛道将在我市举办。镇江盈余文化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土参赛企业，深挖镇江中医药文化底蕴，依托 AIGC 数字技术打造道地药材原创 IP， 探索传统文化年轻化表达的新消费路径。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本次企业参赛项目为 AIGC 加道地药材 IP 中医药文化年轻化消费创新项目，聚焦中医药数字化内容生产，搭建中医药 AI 大模型，为传统文化创新赋能。镇江盈余文化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夏莹：
2: 我们训练了中医药垂直的内容模型、科普短视频、节气图片、 IP 的表情包都能批量生产，效率比纯人工高了60%多。我们的 AI 定制服务更直接，用户说需求，几十秒就能开发设计稿，文创设计、包装方案、研发周期大大的减短，走交互，比如说 AI 体质测评啊，个性化养生建议啊，让用户从看内容变成了参与进来。
1: 立足镇江本土道地药材资源，企业原创打造的葛小根、黄小金卡通人物形象，成为我市对外发布的首批中医药文化 IP 形象。目前企业已经与镇江市中医院、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深度合作，围绕 IP 共建、中医药科普、文创设计等方面开展联动。项目已落地苏超市集、中医药文化市集等多个线下场景。
2: 葛根和黄金是我们镇江本土中药材，通过这样的落地项目，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本土的文化，让中药材加入到我们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
1: 依托 AI 大模型和原创 IP， 企业还打造系列 AI 漫剧，融入镇江三山风光、宝和堂、许仙制药民间传说，将中医药科普知识和镇江文旅资源有机串联。
2: 它是比较有镇江代表特色的，金山作为始发地，许仙作为我们的主人公融入在里面，因为在镇江有一个宝和堂，带入到我们的 IP 形象进行漫剧的系列制作，推荐我们的中医文化特色加上我们镇江的文旅特色。
0: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今天开通，8月31号周一9点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记者了解到，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今天，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正式开放。该展示馆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余点海量语料，打造了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的专题展览，集中呈现语保工程自2015年启动实施以来的建设成果，标志着语保工程成果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点26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长宁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正在抓紧排查灾情险情。国际方面，英国首相伯纳姆将于当地时间24号访问基辅，这将是他就任首相后的首次外访。届时他将重申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据报道，伯纳姆还将参与乌克兰独立日纪念活动。访问前夕，伯纳姆表示，在乌克兰独立35周年之际，英国将长期坚定支持乌克兰。报道还称，当地时间7月27号，伯纳姆在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泽连斯基成为伯纳姆上任后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在以色列政府发布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后，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招标并停止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声明强调，包括E1区在内，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敦促以色列政府取消招标并停止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停止扩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确保对极端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径追究责任。当地时间23号，几内亚政府发布通报证实，当天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事故，造成至少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此次事故发生时间为23号凌晨3点左右，事发时当地普降大雨，

0: 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聊点什么呢？说一说这个外出游玩的问题
6: 啊。我觉得你就特别喜欢外出玩。
5: 哎呀，那简直了，高效。
6: 但凡有个假期，那马不停蹄的就赶紧出门了。
5: 对，要是十天半个月没有爬趟山，没有出趟门，浑身痒痒。
6: 我也喜欢出门玩，但是咱们俩玩的方向好像不太一样
5: 啊。
6: 你看你的话，两三天能够充分利用，对吧？
5: 对，
6: 说不定还能换个城市，甚至多走两个城市。
5: 是，
6: 我呢，基本上就是换个城市去一个比较冷门的小的景点，然后那么躺上两天舒舒服服的，偶尔出来溜达一下、
5: 就是换了一个酒店，换了一个城市的酒店去睡了几天觉。
6: 对，好像我并不那么喜欢凑热闹。
5: 哎，你可能就属于那种不愿意凑热闹但有自己的打算的，喜欢去冷门目的地的人。
6: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好像在流行一种反向旅游的方式。
5: 对，我不去那些所谓的热门城市热门景点了，自己去选偏冷门的偏小众的这个目的地，这些是他们的首选，甚至获选率啊远高于那些热门旅游城市。
6: 是的，我看到在网络平台小如他自己就分享，他说我每次旅行之前啊都是早早做好攻略，哪里冷门就去哪里。他是95后、说一般出门之前就会在一个月之前做好攻略，他的计划很明确，不去凑热闹，主打一个轻松游。
5: 这两年呢，同城旅行呢有一个调查数据就说了，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当中啊，像黄山呢、这个我们知道旅游城市哈、但是像阿坝、延边、通化、本溪、洛阳、伊犁、晋城、林芝和威海这些城市，酒店预订的热度增长是最快的。
6: 是的，刚刚提到这个是同城旅行网的数据，那另外还有携程发布的数据。我们看啊，就是在今年的假期旅游下沉化趋势明显增加。在旅游订单同比增速方面呢，一二线城市小于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啊小于县域城市。
5: 哎，他这个数据还说了，像扬州啊、洛阳啊、秦皇岛啊、威海、桂林、开封这些在三四线城市当中特别的热门，订单量增长呢平均都在10%以上。
6: 那么像安吉、桐庐、都江堰、阳朔、弥勒等等这些热门的县域旅游目的地，旅游订单啊平均更是增长达到36%呢。
5: 但有一点啊，反向旅游虽然很美好，但是也有不少人踩坑了。刚刚你提的那个小如他就踩坑了。
6: 是的，小如以为那次去到选择河北沧州会避开这个旅游热门地，但是到了沧州之后才发现，这个社交平台推荐的冷门地啊照样是人满为患。他说了，说感觉这个景点可能有1亿人吧。
5: 哎，小红书不是推荐冷门了吗？怎么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就是反向旅游。
4: 哎呀，反向旅游，去往不同的冷门目的地，每一个人的感受和体会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马上我们来分享一位啊，这位呢是来自于广西00后乐乐啊，乐乐是他的昵称，来分享的他和他朋友一起去到冷门县城被各种割韭菜的经历。
3: 乐乐呢跟我一样，喜欢出去溜达，喜欢旅游，也是周末的时候挤时间就出去一趟，旅游景点各种坑的人踩过不少，但是今年呢他体会到了什么叫防不胜防了。有一个小长假，也是提前在小红书做了攻略了，选了离南宁不远一个县城，很多网友就说呀，这个地方呢风景特别美，还没有被人流攻占，是很多博主的私藏放松地。当时按照网友的推荐呢，乐乐就订了一个民宿，从那个照片来看挺漂亮的，有个小院子，房间里头也特别典雅，价格而且不贵，一天晚上就198。
4: 是，他说啊，在假期当天呢，他们可以说是几个人兴高采烈的直奔奔往目的地。从南宁坐高铁到县城，仅仅用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一路上这风景特别的优。

0: 400块钱一天晚上，但是到达当天就懵了，凡是平台推荐的店都要排队。
1: 对，最终呢，他们是决定避开网红店，直接在路边问了当地人，找了一家社区附近的店。但是让他没想到的问题是，停车又成了大难。嗯，最终就只能停在离店几百米的地方，再转回店里。这一番折腾下来，已经是饿得头晕眼花。
0: 凑合吃一顿吧。后来吃了饭之后呢，就去了沧州的园博园，感觉还不错啊，园区较大，人比较少，还行。但第二天他说沧州真的有一亿人，我知道是什么感受了。就那天他们把行程安排在沧州一个叫南川老街的地方了，是当地知名的景点，又一次体会到停车难，光是停车转了一圈就一圈，浪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呢。
1: 嗯，按照他们的原计划是想要在南川老街看夜景，同时逛吃逛吃逛吃。
0: 嗯，
1: 但到了老街才发现，他们这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人流超出想象，这老街上根本就是挤哭了，根本走不动道。而且实际上和众多城市的老街一样，南川老街这商业化比较严重，也没有太多特色，所以跟着拥挤的人流走了一阵之后，他们就果断放弃，退出了南川老街，去打卡了当地知名的这个清风楼，周围人也很多，所以之后就打道回府，直接回酒店睡觉了。
0: 睡醒之后呢，社交平台一查发现沧州已经不是冷门目的地了，是一个热门城市，就觉得哎呀我的妈呀，这做了一个多月的攻略白做了，一个月之后冷门地变成了热门城市了。哎，你们是不是同时做的攻略呀？
1: 关键是这还不是因为你们在网上推波助澜，各种点赞停留，人家知道了啊，大家喜欢这个地方，好，那就分发给更多的人吧。大数据当知道了你们的喜好之后，这冷门怎么着也得热门了，毕竟全国好多人呢。
0: 哎，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反向呢？可能感受会更好一些。
1: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反向旅游经历啊。到目的地之后这个体验如何呢？是糟糕还是很舒心？有不一样的这个小的经历，小的分享，也欢迎大家来晒出你们的攻略啊。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的节目随时留言互动啦。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反向旅游，来说一说那些冷门城市目的地，你有去过吗？这个旅行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6: 我们刚刚呢说了几个例子，大家呢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有一个朋友啊，小明，他就说了。你们刚刚谈那个乐乐，我得说两句啊。
7: 嗯，
6: 住旅馆提前到，包车又超时，有点想占别人便宜吧。关键是你包车问题，你有点反咬人一口，你这个态度不好啊。要不你别出门了，别耽误当地人过日子。
7: 是，还有这个南岸人家，他说了啊，人家司机等了他们3个多小时，他们想付单程钱，让人家回去，开什么玩笑呢？这也太自私了。紧接着打野兔也提到说，在这个主人公看来就是超时半小时，说世界又不是围着他转的，司机怎么可能一天就赚一单呢？他还跟人家司机磨磨唧唧叽歪半天，妥妥的耽误人家生意，100都不多。如果说司机要是跟他提前约好超时补100，那他肯定就不会超时了。
6: 哎，所以说也提醒啊，很多人我们跑这些生意的人也要注意了，你看那些小脾气的或者说不太好惹的，有些规矩要提前商量好了。
7: 是的，提前商量好，后期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6: 再来关注森姆，他就提到关于这个搜索的问题。他说，能在各大平台热议的地方还叫冷门吗？这不是反向思维，这也是一种跟风思维。的确啊，如果都能看到，那很快就不是冷门了。
7: 嗯，还有 Killing 沈，他也说了，说自己迟到了，别人要加钱，你说闹心。的确，如果说碰到你这样迟到的人，也真的很闹心。
6: 这种人往往也是特别喜欢跟风的。当然，谁都犯过这个错误啊，相信下一次他会吸取教训的。对他的这个评判，我们就到此结束了。小姑娘也会后悔的。你李哥说了，还反向旅游，长假不如回老家呢。热门景点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验证的，多花点时间，多花点钱去也是值得的。冷门的劝大家别冒险了。是这么个理儿，但是有的人他没有老家呀。
7: 有道理哈，对于他来讲，可能去到陌生的地方都是一次特别的体验。还有小树，他说所谓冷门啊，其实是小县城小村庄，知道的人少，但是到了过节呢，哪儿的人都不会少。由于消费降级，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周边游，所以小市小县城这人就多了。凡是推荐的地方都是好多人去过的，所以这不推荐的自己找的人 才会真的少。
6: 潇洒部落，那我提个建议吧。他说到一个城市旅行的时候啊，咱们这样，把那车呢停在你下榻的酒店，你坐公交、坐地铁或者骑共享单车出去玩，这就行了。开车出去啊，停车难十有八九会遇到。
7: 是。其实我们在去到冷门目的地的时候，尤其是小县域啊，可能会交通问题呀，又或者是吃饭问题呀，都会成为老大难。过去你没有想到的，没有预料好的，没有在攻略当中提出来的，可能都会在冷门目的地遇到。来看到这样的一位啊，他是90后，来自于湖南，昵称呢叫做丽姐，他分享了自己的冷门旅行经验。他说当时特意找的冷门的小镇，结果这吃饭都费劲儿。
6: 其实原来这个丽姐呢没有打算出去玩，首先孩子小，第二个是呢过去节假日出去玩的经历呢让她对有些景点就望而却步了。
7: 嗯，
6: 但是假期前几天呢，几个朋友约他们说，哎，咱不去那些人特别多的地方，咱就找一个周边的小镇住两晚上。孩子一听呢动心了，就嚷着妈妈带我们去吧，哎，就临时安排了，跟着朋友呢去到他们所在的城市长沙不远的一个小镇去了。
7: 你知道吗，我听到这儿我现在心里已经有点后怕了。
6: 瑟瑟发抖了。
7: 对，因为我曾经研究过咱们城市周边的一些小镇上的民宿，你知道那个民宿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6: 是
7: 想都不敢想，而且几公里之内还
6: 景区吗？是真的冷还是假的冷呢？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7: 就可以随时留言咯。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6: 一会儿见。

0: 身边。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来吧，继续反向出游之旅。
3: 我们来看到宁小萌啊，他在后台说了，说在假期的时候呢，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去到了南京红山动物园，预报说呢可能要下雨，所以当天入园人数只有10000人。其实到了下午3点才开始有这个零星的小雨，我们带了雨衣但没怎么用得上，4点钟就撤了，人流不密集也比较惬意。
2: 我们再看到牛奶糖，他有一个建议啊，小红书呢，你可以去搜旅游攻略，你这样啊，你搜那种只有个别推荐文的，你不要搜很多人都看的，很多人都去扒的，那肯定不行。你搜推荐文越少的，可能效果越好。
3: 另外他也有一个推荐，他说他假期的时候是去到了3名，说这个地方还不错啊，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各大社交平台来搜索一下这个地方。三呢就是1、2、3的3，明呢就是明天的明，
2: 福建省的一个市啊，临近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3: 是，还有黄印雄他说了，出去玩还要攻略，这又不是打游戏，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个发明了旅游攻略这个词，真是呵呵了。
2: 为什么会有攻略呀？数字时代、网络时代，你干什么事都有攻略。你看平时生活呀，咱们节奏特别快吧，被裹挟着，你不由自主就往前走。那时间长了，有的年轻群体就不想这么干了，我不想随波逐流，我就想逆流而上，我就想去寻求生活。
3: 他是在从传统的这种走马观花转向去。

0: 追寻人间烟火。
1: 对，而且人家反对的不是消费主义，他是在追求更高的一个性价比。我同样的钱，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玩得更舒心更好一点呢？
0: 是的，这一点特别能够理解。避开熙熙攘攘的那些热门的景点，选择一些相对隐蔽的小众景点，其实我们在享受悠闲旅途的同时，也能够以更加合理的花销去完成行程，这样的话性价比也会更高。
1: 就是节俭旅行，但是体验是不能减的。
0: 对，这也是一个新趋势啊，这个总结非常的精辟。其实在旅途当中，体验的深度和质量就变得很重要了。
1: 对，
0: 包括情感上的流露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探索呀，包括对于自己热爱的事物的坚持啊，其实这些是逐渐成为了我们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1: 我们追求的不光是逛吃逛吃，而在逛吃过程当中，怎么样花更少的钱，用最惬意的方式，用最低的成本，包括体力成本啊，获得一个最高的心灵上的满足感。
0: 哎，我突然觉得其实这种方式很明智，就是这种消费态度其实不仅展现了现在年轻一代年轻人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选择观，其实也映射出了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对于消费价值的深思熟虑。现在什么品牌溢价呀，景点溢价呀，这些完全都吸引不到他们了。如何用更少的钱去玩得更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1: 就突然发现啊，真正的热爱生活能够沉浸其中有智慧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不再盲从了。所以也提醒啊，这两年我们出行的时候还在试图通过大数据去找一些冷门目的地，或者你生活当中其他方面动不动还要参考一些所谓大数据的时候，你冷静的想一想，自己的选择一定是对的吗？其实只要静下来，不去追求所谓的时尚和潮流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心灵当中另外一方天地，会发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0: 是的，其实感受旅行本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以前很多人都会形容这个大城市大的都市啊，会形容它是钢筋水泥森林，那不妨我们就可以这一次远离钢筋和水泥，就当作是一种短暂的自我放逐，去找个地方静下来，静下来去感受生活和自然的美好。
1: 长假也好，短假也好，想去追逐人流，那你就去传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啊，去挤一下。尤其平时生活比较悠哉比较闲的，那挤惯了的不想再去挤的，你如果不想出门就在家窝着啊，或者说选择一种让自己最惬意的方式，无论怎么样自己开心就好。
0: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天的糖，
1: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呀，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拓展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全天候在线；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为进一步深化陪跑服务理念，赋能便民办事，提质增效。七月以来，市医保局聚焦市民在办理过程中遇到着急问、不会查、没空办等痛点难点，通过进一步拓展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推动实现医保经办服务全天候在线。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最近，市医保综合服务大厅多了一位特殊的工作人员，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镇江医小宝。他集主动迎宾、协助取号、咨询解答、业务查询、流程指引等功能于一体，能精准秒答医保政策问题。市民动动嘴、点一点，便可与之互动，给原本枯燥的业务办理增添了一丝趣味。近年以来，镇江医保智能化服务不断升级。就在七月份，镇江医小宝智能客服在镇江医保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解锁了医保掌上办新体验，使服务更加触手可及。市民李女士：
2: 以前我们要么就是要打那个电话，要么就是人要到现场来，现在呢，在手机上就随便我们做个一查询一点就可以直接办理，直接是方便太多了。
1: 据统计，镇江医小宝上线以来，访问量已经超过5000人次，答复问题超过2800个，有效分担了人工咨询的压力，实现医保政策业务随时能查、指尖可办。与此同时，市医保局着力破解部分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难题，持续开展周六不打烊、午间不断
0: 值，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是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明天全是多云，最高温度32到33度。后天全是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转多云，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豪风热线重播内容。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习题闯红灯认定，

0: 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

0: 导致业主出行不方便。物业服务呢，物业服务企业呢也一直在拖延维修，导致电梯多台在停摆，严重影响他们出行的一个安全和通畅。8月19号市住建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请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的副局长冷淑云做了在线的一个回复。在线上呢，当时冷局长的答复很明确，近期呢已经联合电梯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一起到这个小区现场进行了一个查看。目前呢，小区是有两部电梯呢是处于一个待维修的状态，物业公司呢也已经启动了维修流程，相关的配件呢是正在采购和订货的一个状态，预计8月21号，也就是周五，可以维修更换啊，恢复电梯的一个正常运行。那么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来连线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房产管理科的科长季翔，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个相关工作的一个推进情况。季科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您好，我想和您先了解一下这个上周到现在这个时间，从时间节点上有没有按照这个当时我们回复的内容逐步的来开展维修和更换配件，然后恢复电梯的运行呢？
1: 已经严格对照上线的时间节点要求，截止到上周五下午5点，两台电梯已经全部安装调制完毕，并且恢复使用。
0: 好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首先要了解到的这么一个信息。上周五的下午已经完全把电梯恢复好了，对吗？
1: 对，是的。
0: 季科长，除了这个两部电梯之外，那么小区其他电梯的检查或者说维保情况怎么样呢？
1: 除了这两部电梯呢，实际上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和我们的市场监督部门，包括我们的特检院，已经组织的专家在现场组织的一个初步核查，
0: 是
1: 包括其他电梯。目前检查下来呢，就是有五个方面存在管理类的五个方面问题，在日常运行维护方面，那么已经责令物业公司对照整改，要求是在8月28日前全部整改完毕，
0: 也是给了他一周的时间。
1: 对，那是差不多。
0: 发现了五个管理类的问题，这个五个管理类的问题，8月28号之前整改完毕，是由您这边来回头看，来这个回访，再做检查，还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一起再到现场去啊？这个，
1: 这个呢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下的这个五个方面的整改要求，我们会和他们一起联合，来对这个整改进行检查，
0: 就是回访确定他们的这个整改工作这个整改到位，对吗？
1: 对，是的。
0: 好的，没问题。这样，季科长您稍等一下，我们把方女士电话呢也接入，因为导播提示我今天她也在线啊，我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方女士。方女士您好。
2: 您好，
0: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首先呢，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因为刚才季科长说这个上周呢我们这个电梯已经修好了，那么这两天您观察或者使用的体验情况怎么样呢？
2: 情况目前就是我们那个三栋那边，那个有人，那个昨天他反馈是被困在电梯里面几分钟，就是所有的按键都失灵了，然后过几分钟又那个自动恢复运行了，然后还有我们上那个12栋那边也有一台那个电梯也有问题，然后今天早上我们8栋那边也反映有几个楼层那个指令坏了，就是没有办法去运行。然后就是目前就是这三个楼栋有问题的，就是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反馈的问题。
0: 这是最新的情况。那也就是说实际上

0: 况和施工单位进行一个交接，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现场的这种情况，然后制定施工方案进行施工，这样子就会就会得到一些保，就能得到保障了。这个，
1: 然后如果说后续再出现这种漏水的情况的话，也可以找原先的施工单位，有这个后
0: 对，
1: 期
0: 它
1: 的
0: 是有
1: 一个质保期限，相当于是。
0: 对，可以跟他签个协议。
1: 协议当中约定了这个维保的一些期限，或者是维保的一个范围。
0: 对，
1: 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是
1: 那
0: 这样
1: 么
0: 非常。
1: 像这样的一个指导性的建议的话，作为这个质监站来讲，您这边是不是也经常就是遇到小区的业主啊，这个来反映啊，或者是来咨询，就是可能我们基本上都是给出这样的一个指导性的方案。
0: 对，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这样，陈科长，您稍等一下，我们也来一起回访一下陆先生，来把这个情况跟他来做一个沟通吧。陆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主
1: 您
2: 持
1: 好，
2: 人你好，
1: 您好。
2: 你听我讲，你讲，
1: 哦，我刚才跟这个质监站监督一科的科长陈国庆在线上的一个交流的内容，包括我也有一些疑问啊，跟他做了一些沟通和咨询。我相信您应该基本也都听到了。这一块的话，可能作为业主来讲的话，我们目前尽快的和有资质的检测维修单位来做一个沟通对接，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比较亟待于去做的一个工作。
2: 新的，
1: 您这边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陈科长，我们是不是陆先生这边能够跟您或者跟质监站这边能保持一个联系？比如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有什么需要做一些这个了解的，能跟质监站来直接对接起来，这个有可能吗？
0: 可以，这个可以。
2: 你讲的话对的，对。
1: 是，然后像陆先生他们在这个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发现了问题，遇到了情况不了解的，就是跟质监站这边及时沟通一下，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您看呢？
0: 这个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肯定是提供最这个就是最完善的这个解答。
1: 对，一个解答和一个介绍吧。陆先生，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对于这个事情？
2: 我呢，是我讲的什么呢？就是叫他不间断。到我车站来看一下，到底哪个地方漏水？现在弄得我们整个没有办法。它主要是前几天暴雨，漏得不得了，不是一点的漏。所以说，我想，就是什么呢？就是专业的人来给我看一下，到底怎么一个情况。
1: 陈科长，这个诉求可行吗？或者说，质监站作为这个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我们是不是能去陆先生这反映的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一下，或者是现场跟居民来做一些沟通和指导，给出一些这个建议？
0: 这个可以的，
1: 这个可以的，是吧？
0: 这个可以的，
1: 好的。
0: 这个呢，就是刚才也讲了，因为这个漏水，可能陆先生这边也是多次的，就是反复的维修的，也是
1: 是，
0: 比较复杂
2: 对的，对
0: 的，
2: 的，
0: 通过肉眼。通过肉眼去看呢，可能不一定能看出什么情况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到现场去一起去观察一下，到底什么原因或者是什么，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对吧？我们到现场去，这个没有问题的。
1: 对，帮忙，帮陆先生他们看一看。如果说能够有一些这个建议啊，或者是一些意见的话，帮助陆先生他们可能做一些这个答复，会比较。
0: 好的。
1: 我想作为陆先生来讲，至少心里面会比较宽慰一些吧。
2: 因为我们你先坐，因为我们等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物管，所有的讨厌呢就是最近，
1: 没有物管
2: 而且这个年限也长了，2003年，
1: 是这个小区是，
2: 有意思就这样，
1: 是，
2: 刚开始嘛好一点，我鱼是因个那个就下水道，漫上来的，但实际上是不是的，
1: 这样陆先生，现在小区没有物业管理是吗？
2: 没有，山里面没有。
1: 陈科长，这个是不是能帮他们现场看一看，或者说是对接一些情况呢？
0: 这个可以的，这样子，麻烦陆先生把，那我线下联系吧，这个可能个人的隐私也不好。
2: 那么你线上联系怎么联系呢？
1: 陆先生，我回头我让导播把您的电话留给陈科长这边，好
2: 吗？好像那个他那个刚才打电话给我，他有我的号码。
1: 对，我的意思就是把陆先生您的电话呢，留给陈科长这边，陈科长这边线下和您约时间，我们到现场看一下去，好吗？
2: 我讲的是张坤有我的号码。
1: 对，
2: 就我叫他给他。
1: 对，张坤是我们记者，我不管是让张坤记者。

0: 还是让我们导播这边我们都起到一个串联的作用。
1: 好的，
0: 嗯，
1: 好的，
0: 好的，没问题，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嗯，不客气，
1: 感谢，感谢，
0: 好，
1: 万分感谢啊，
0: 不客气，嗯，
1: 啊，就这样吧，
0: 嗯，好的，
1: 再见，
0: 嗯，好，陈科长，这块的话呢，线下，陈科长，
2: 哎，
0: 哎，这个线下的话呢，我们请记者来做一个对接，刚才我们和陆先生的一个、哦、他线上的一个沟通。我们线下来做一些这个对接，看看是不是能帮助到他们， 好吗？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这个何女士反映的，她说是上书房小区九栋地下储藏室有比较严重的一个反潮的问题，这个事情您这边有没有有一个现场的核实了解，她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啊，这样子，就是8月20号的时候，我们收到这个就是我们航风热线的反映反映了这个业主的这个诉求啊，
0: 嗯嗯，
2: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收到这个诉求反映的情况之后呢，就和业主联系，联系呢，并且当天下午呢，就和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起到何女士反映的这个就是九号楼上书房9号楼11号储藏间，
0: 这个点位上去了，
2: 现场查看，去查看的，经过那个现场查看呢，储藏间的墙体，包括就是堆放在储藏间的。纸盒呀，等等的这些物品上面，表面都存在这种反潮现象。
0: 哦，确实是存在问题的，
2: 对，存在。然后呢，我们又看了一下，就是围着这个储藏间仔仔细细的看了一圈。这个储藏间呢，是位于9号楼地下一层，它的墙体都是建筑内墙，而且没有就是不是与土壤接触或者存在外部水源渗漏风险的这种外墙，而且这个房屋呢也是。交付的时间比较短，现场呢就是风机啊等等的这些厨师的这些设备都没有开启，所以呢他确实就是判断下来呢也是确实不是属于渗漏，是属于这种空气凝结形成的这种反潮。
0: 哦，也就是说
2: 是在特定季节
0: 它没有那种外部的像什么水管漏水啊或者是墙面土壤渗水啊这种客观的一个条件，
2: 单纯
0: 就是湿度大反潮。
2: 湿度很潮，对，而且它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观察了一下，包括地下室的有一些风管上面局部的，包括贴在门上面的这些纸，它都有这种反潮现象，但这些部位它都是没有不可能有接触到这种外来的水源的嘛。
0: 那这个事情，这个地下的排风设施就很有必要要把它打开了，不能
2: 对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建议物业这块呢，要定期的把这个墙，开启这个风机，进行强制通风。
0: 对，那特别是在这种夏天，这种温度比较高，这个内外温差比较大，容易形成这种反潮，这种
2: 空气湿度也比较高的时候。
0: 对对，这个尤其要把它打开。它地下室有这个排风设施吗？有这个条件吗？
2: 它的地下室呢是有的，大地库也是有的。然后呢，地下室它可能。但是呢它不一定能进得了，就是我们这个它的排风呢它没有进不了我们的储藏具体的某一个储藏间内，所以呢如果说像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建议就是在使用除湿机是这些进行一个室内的一个降低空气湿度缓解墙体反潮的这么一个措施。
0: 就是它的这个地下储藏室，就是大的环境是有通风条件的、排风设施的，但是可能
2: 整个地下室是有的
0: 啊、是有的。那作为何女士来讲，就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把这个门开着，通风也可行，也是可以的。
2: 它对这个要建立在物业在打开这个就是排风的这个情况下
0: 啊，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2: 啊，
0: 对，就是它在外面的大环境下有这个排风开始这个。降低湿度的时候，然后他自己也配合着把门开开，或者是自己也配合做一些这个排风，可能会好一些，有所缓解，
2: 可能会好一些。
0: 好的，行，那我们也把这个情况跟何女士也做一个反馈，到时候如果有其他疑问，请我们科长请我们陈科长这边也可能再做一些对接，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感谢您的回复。那么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孙女士反映的问题。孙女士是金口时光小区的业主，她说啊，这个早在2023年装修的时候就发现房屋有质量问题，当时呢，小区的物业呢也只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填补，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今年因为这个台风天气比较影响比较大，墙面呢又出现了这个渗水，进而出现发霉，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呢来连线是 质监站监督二科的副科长周旭旭，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周科长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我们今天呢也和您做一个连线，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孙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上门查看过，或者对于这个问题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进展现在。
3: 主持人，我们是八月十七号进行了上门。
0: 哦，十七号就上门了是吧？
3: 对，业主是不在家，然后呢他这个门铃呢是有那个带远程智能操控的这么一个功能。
0: 嗯，
3: 所以在他家门口呢跟业主进行了一个初步联系。
0: 嗯，
3: 留了联系方式，我们约定好时间是第二天8月18号下午又再次进行了一个上门。
0: 嗯，
3: 上门以后我们对业主采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现场查看，是发现就是房屋主卧的飘窗顶，
0: 嗯，
3: 就窗侧边是有渗水的这个迹象。
0: 哦，那这个漏水的渗水的一个点位明确了之后，下一步有能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3: 我们这边呢是已经把现场的这个影像资料都已经留存好，并且呢同步给原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了一个发函。
0: 嗯嗯，
3: 要求他们要切实履行保修期限内的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0: 嗯，
3: 那么本周呢我们还会再进一步的推荐责任单位来尽快的落实这个维修工作。那么这个事情现在目前还在推进过程当中，业主这边呢我们也会跟他同步保持联系和沟通，如果说这边时间能确定，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告知他。
0: 好的，周科长，这个住建局上线，我们收集到了不少居民业主反映的这个小区的渗水漏水的问题，我们也在做跟进和报道。当然我们也客观地认识到这个房屋的渗水问题看起来只是一个渗水，但实际上真正要解决起来它往往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这个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这个排查，这些都比较复杂。
3: 对对 对,
0: 对，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对这类问题的一个解决它的周期是有一个心理预期的，但是可能很多业主啊很多小区居民他们对这块不是那么理解，我想质监站在上门在沟通或者是在反馈好吗？
3: 嗯，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连线，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3: 好，主持人再见。
0: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谢先生反映的问题。谢先生反映啊，说古阳镇湖山新村小区九栋楼下的化粪池漫溢，这个两个多月了，问题没有人处置，也没有人来解决，现在呢影响小区的居民出行。8月19号上线节目当中，丹徒区住建局的局长龙飞在线答复，已经对接了古阳镇政府和三山集镇办，会对这个管道进行疏通。因为问题的原因就是管道堵塞了。那么我们首先呢来连线丹徒区住建局办公室主任张小飞，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置的进展。张主任您好。
4: 你好。
0: 您好，我们和您做一个电话连线，想和您了解一下这个疏通情况有没有开始这个疏通啊，这个相关的工作。
4: 这个疏通情况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呢已经对这个管道进行了疏通。
0: 嗯嗯，
4: 然后这个破损的落水管呢已经进行了修复，并对这个违规接入的管网呢已经整改了。上个星期四呢已经所有的工作已经全部处置完毕了已经。
0: 哦，上个星期四处置完毕了。
4: 对啊。
0: 好的，这个工作应该说做得很快，我们周三上线接到问题，周四把它处理好了。
4: 对，对
0: 那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漫溢的现象是解决了，然后这个漫溢的原因几块也都把它给这个几个因素都把它消除掉了，对吗？
4: 对对对，因为它的原因呢本身它讲是这个化粪池外溢，实际上也还是这个小区的这个排水的这个系统有点损坏。
0: 嗯 嗯，
4: 包括管道堵塞各方面，现在我们已清理过，该清理的清理了，该换的都换过了。
0: 做好了一个整理。
4: 对对对，
0: 好的。张主任您稍等，我们节目组记者呢也到现场去做了一个回头看，现场的一个查看。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张坤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在上周五8月21号下午的时候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可以看到湖山新村大院里面多栋房屋的楼下都是没有看到有明显这样一个积水和漫溢的情况的。
0: 嗯，好的，感谢张坤的连线。嗯，这个问题的话，目前来看，我们记者这边回访的情况是这样。嗯，张主任您稍等，我来把谢先生电话也接进来，我们来一起来回访一下他。
4: 好的。
0: 嗯，谢先生您好。
6: 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刚才呢，我跟丹徒区住建局办公室的主任张小飞以及我们记者张坤做了一个电话连线。从目前情况来看，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您这两天关注现场了吗？他的
6: 是的，是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0: 哦，确实已经解决了，对吗？
6: 对，
0: 好
6: 的。
0: 这个漫溢的情况的话，可能现在解决了之后，我们也会再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反馈。嗯，您这边如果发现有其他疑问的话，也及时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好吗？
6: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张主任，这块的话，
1: 我们
0: 当然希望这个问题就这次工作做完之后，能够彻底的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万一如果说发现有其他疑问的话，也请我们记者这边及时和您保持一个对接反馈，我们
1: 可以的，
0: 再做一些线下的沟通对接，好吗？
1: 好的，
0: 那二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近期我们节目当中连续报道的扬中市江城一品小区物业拒绝业主申请安装充电桩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在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做了连续的报道。这个问题的主要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记者采访之后得知，针对市民反映的物业凭一个省级文件拒绝业主安装个人充电桩的这么一个情况啊，8月17号下午，扬中市住建局联合扬中市消防救援局约谈了物业的这个企业负责人，然后呢，经过核查，该物业公司呢，除了以省级消防文件拒绝业主安装充电桩之外，还自行列出了三大拒装的理由，但是这三个理由都被住建部门明确表态，这个以上的这个三个理由都不能成为拒绝业主安装个人充电桩的一个依据。那么虽然是扬中市住建局啊已经要求物业进行整改，但是在这之前呢，业主和节目组记者呢都向这个扬中市住建局去反映过问题，但当时呢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重视和关注。我们对于扬中市住建局物管股对于物业的这个做法保持一个默许的态度，是持有一个质疑的一个状态，那一直也没有明确小区物业到底是以哪一个省级文件的哪一个条款来拒绝业主的一个申请，进而就采取了这么一个没有干预、没有介入、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处理，进而导致业主把问题反映到我们这边来的一个现状。最后呢，是我们节目组向市消防救援支队，请他们对于省级的文件做出了一个解读解释之后，我们了解到扬中市住建局才开始处理处置相关的一个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连线扬中市住建局物管股的股长匡浩，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后续处置的工作。匡股长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应该说我们是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后来这个事情开展的工作，就是关于小区业主反映的这个问题，所做的工作，做哪些工作，是否能够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2: 就是这一类事情呢，是省那个消委办24年43号文，发了一个文之后呢，这个加上现在这个电车普及了之后，这个业主充电桩安装充电桩的需求啊，这个需求增大了，然后导致此类这个问题呢，这个
0: 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解，或者说很好的沟通，
2: 对吗？对，
0: 嗯。
2: 然后呢，2021年7月底，这个市民李先生是通过12345反映这个问题，然后是12345转办给我局，然后我们这边呢，这个进行了这个沟通与协调，然后是到2016年8月4号，消防部门正式明确的对24年消委办43号文给了一个明确的官方答复，就是该文件呢，它为指导性文件，不适用于这个业主个人申请安装，得到这个官方答复之后呢，然后我们就立即这个会同消防部门一起约谈这个物业服务企业，然后呢，打消这个物业服务企业的这个顾虑，然后督促物业公司配合办理，其实，想借这个平台啊，也想给这个广大听众说一下，
0: 您说，
2: 这个根据江苏省条例物业管理条例和镇江市物业管理条例，其实都明确了，这个乡镇和街道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的物业管理工作的指导、监督还有协助，需要协调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的关系，然后要协调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业业主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同时呢，镇江市条例这个第5条第二款也规定了，城市管理、公安、民政、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以及市场监管、发展和改革、

0: 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都要按照各自职责履行物业服务区域内的监督管理职责。像这种针对性的、这个专业性比较强的这种矛盾问题呢，其实业主可以通过向街道、社区以及或者这个对应的具体的责任部门，你比如像充电桩，可以直接向这个校园、消防救援部门寻求这个协助和请求帮助，这样可能是更快捷、更专业、更精准。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呢，
1: 矿部长，
0: 这次这个消防对政策进行了官方解读之后呢，我们已经被所有的物业服务企业发布了通知，也就是物业服务企业不得以这个文件来作为理由拒绝配合这个业主申请。
1: 是。
0: 哎，
1: 好的，关部长，说实话，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个后续你们所做的工作，以及整个事情一开始你们所做的一些了解，包括后续所做的一些这个沟通协调，包括跟相关部门的一个对接，我听下来感觉是，在我们介入之后，把这个事情有了一个对接联系，几个部门做了串联之后，可能我们这个关于物业和业主之间安装消防安装这个充电桩的矛盾，才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作的一个调查了解，也了解对于这些文件对于相关工作的一个推进的一些要求和方案，才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依据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得知或者是一个告知。这块工作的话，如果说在之前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住建部门能够有一个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个铺开，再收回去了解整个一个工作的一个闭环的话，可能就不需要我们节目组来介入，把这个事情做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多多少少是兜了一个圈子，但是把这个圈子兜下来以后，我们事情都兜明白了，这块工作我觉得我们这个圈子兜的是值得的，整个工作的一个过程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我们记者的采访是值得的，您觉得呢？
0: 是的，这一块这个现在充电桩的安装的需求是业主越来越大，这一块呢，这个我们住建局呢也将以此为契机吧，这个进一步加强这个相关职能部门的这个沟通与协调，
1: 是，
0: 然后及时把这个相关的政策传达到位，然后这个在持续这个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呢，切实保障广大业主的合法权利吧。
1: 是，其实我刚才有一个问题，当然您已经回答了我，所以我就没有跟您再做进一步的沟通。其实因为我刚才也想了解，就是包括这个小区物业在内，阳中市还有其他的小区物业企业，他们对于其他小区的这个管理的工作，是不是也一直之前都参照他们所做的这个所谓的凭省级文件在拒绝业主的一个安装个人充电桩的一个诉求，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明确下去之后，后续我想这个问题就非常清晰非常理顺了，也就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反映到您这边来，或者说反映到我们节目组这边来，进而也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业主安装充电桩的需求越来越大，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好的话，那会有相当多数量相当麻烦的矛盾产生。这个其实我们是把一个问题暴露了一个问题之后，我们把它提前解决好了，其实也解决了一连串的问题。可能矿部长，我想您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或者是认识应该是比我们更清晰的，您觉得呢？
0: 是的，其实江南一品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呢，它同时还有另外两个小区
1: 也是他们在负责在对接的，
0: 但是呢，这个第一次节目中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小区的车位租赁以及这个出售手续还有这个合同备案并不在物业手上，
1: 是
0: 这个我们跟物业了解的时候呢，业主物业也反映这个，他们也向业主说过这个这个
1: 部分
0: 材料不一定要物业公司改动。
1: 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再重复了，因为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线上呢也只能暂时和您先连线到这里。后续的话呢，我想这个问题，如果说万一还有其他疑问，我们请记者和您联系，好吗？
0: 好的。
1: 好，再见。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啊，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创新破解跨权属工业厂房登记难题，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中国队获得 U18 男篮亚洲杯亚军，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跨群属厂房办证难，资产盘活受限，一直是制约工业企业增资扩产、融资发展的痛点、堵点问题。针对企业这一现实困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动破局、创新施策，针对性破解跨国有集体土地权属不动产登记难题，探索建筑物构筑按占地较大、宗地落宗的创新办理模式，成功为丹阳一家企业扫清不动产登记障碍，实现疑难权属登记高效办结。记者刘成、张学鹏报道。以往不动产登记中，国有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权属性质不同，登记规范独立，权属边界分割严格。企业如果在相邻的两块不同权属宗地上连片建设整体厂房，建筑物跨宗地、跨权属分布，会出现一栋厂房两块地、两种权属的特殊情况。前不久，丹阳一家汽车配件企业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倪婷，
1: 在我市丹北镇一家汽配公司先后合法取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为满足产能需求，他们在宗地上新建了厂房。
0: 倪婷介绍，企业想要办证，按照传统登记模式，要求建筑物与单一宗地、单一权属一一对应，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实现跨宗地整体落宗一体登记，导致厂房建成后无法完成首次确权登记。为切实保障企业合法资产权益，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优化地级调查与登记发证全流程，为企业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1: 在地级调查阶段，全面查清跨权属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坐落、面积等地级状况，形成地级调查成果，并按照基底占地面积较多的原则完成落宗。
0: 在登记发证阶段，根据权利人申请，按照国有建设用地宗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宗地分别颁发不动产权证书，两本证为同一权利人。
1: 通过跨权属登记，我们有效地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企业后续抵押融资、自由买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跨权属办证解决了企业有厂房无权证、资产闲置的困境，同时也彰显了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护航的深度转变。

从自我的回望当中走出来，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呢，来自于一部当年热度很高的影视剧的原声啊，来自于小柯叶蓓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2013年热播的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片尾曲，此曲全部都是由小柯老师完成的，编曲带着浓厚的城市民谣质感啊。叶蓓干净的通透的声线搭配小柯温润的男声，男女的对唱的节奏舒缓从容，歌词就像一场似曾相识的相逢一样，带着淡淡的宿命感。随着剧集的热播，这首歌也成为了那一年极具代表性的影视金曲。

一部影视剧往往会诞生不止一首动人的旋律啊，接下来的这一首同样出自于这张原声带，来自于叶蓓的《以为爱情没有了》，此曲还是小柯老师创作，2013年发行。叶蓓的演唱褪去了强烈的情绪的起伏，用一种淡然释然的口吻讲述感情当中的得失，歌词也传递出了一种心境，经历过失落之后依然愿意相信爱情还会到来。

听完了孤独的独白，我们再回到一首久负盛名的改编的作品啊，这是来自于周蕙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和杨永聪的一个合唱的版本，发行于2013年。原唱的孟庭苇大家都很熟悉了，重新编曲之后，弱化了原版的那种忧伤的底色，一柔一刚的两种声线形成了奇妙的碰撞，为这首老歌赋予了全新的氛围感。一场台北的雨也成了一代人关于怀旧的符号。

雨过后我们要迎来一句温柔的承诺，这是周蕙的成名作，叫做约定，1999年收录在周蕙精选专辑当中，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前奏响起，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就随之浮现了。编曲以钢琴为主，而周蕙辨识度极高的甜甜的空灵的嗓音，把一份关于未来、关于陪伴的约定微微的到来。很多年过去，依旧是华语情歌当中难以超越的经典。

0: 远处的钟声，
1: 歌词藏着离别牵挂和思念，褪去了摇滚的锋芒，把一份作品依旧被无数的听众反复的聆听。音乐的珍贵之处就在于，无论时隔多久，只要旋律响起，就能把我们带回到当时的心境。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全景展示生态茶园环境，手工制茶全流程，用通俗语言普及茶叶品鉴、品质鉴别知识，让消费者直观溯源茶叶品质。
1: 家人们，左上角给我点播。
0: 上午十点，赵晨宇已经进入直播状态，推销一款红茶产品。投身茶叶电商赛道之初，直播流量不足，线上销路打不开等难题接踵而至，但他没有轻言放弃，不断钻研直播运营技巧，打磨推荐内容，借助线上平台，让本土好茶走出乡村，走向更大市场。镇江喜客山堂茶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晨宇。
1: 因为我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用我的专业所长为家乡的茶产业做一点点改变。我发现茶叶的出路不只有传统出卖，它还可以做品牌、做文创、做茶旅融合、药食同源、健康消费等等，还有现在的电商销售有很大的一个升级的空间。
0: 在把自身事业做大做强的同时，赵晨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他充分利用小院基地资源，开设电商运营、茶艺技能公益课堂，把自己积累的实操经验分享给周边农户和农村妇女。与此同时，小院还增设团建活动场地，不断丰富功能业态。不少村民学到新业态本领，拓宽了增收门路，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村民徐丽
2: 培训的就是什么直播呀，怎么卖货，这块对收入上面肯定是提升了，给我生活家庭环境啊什么都改变了。
0: 赵晨宇
1: 也根据他们的一个特点，制定了合适他们的课程，灵活安排的上课时间，比如我们开办了周末班、夜校班等等，方便他们平衡家庭工作与学习。当他们依靠自身手艺获得收入，整个人都会更加的自信，不仅能撑起小家，更能成为乡村振兴最温暖、最坚实的力量。
0: 展望未来，赵晨宇说，他会继续深耕本土茶文化，带动更多乡亲就近就业，共同致富。
1: 我将继续升级空间场景，提升文旅质感，打造一步一景，把乡村茶文旅做得更精致、更有氛围感，提升品牌知名度，利用新农具、电商直播、AI 等，打造新农人 IP、非遗桂花红茶特色 IP， 用年轻化的思维赋能传统农业。
3: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于今天早晨生成。今天上午8点，艾莎尼的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偏南方向约1970公里，它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正式开放。该展示馆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汉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多点海量语料，打造了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的成专题展览，集中呈现语保工程自2015年启动实施以来的建设成果，标志着语保工程成果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最近，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京举办，赛场上，人形机器人接连刷新跳高、短跑等多项对标人类的运动记录，不仅能与人类运动员对打乒乓球、网球，还能用灵巧手完成积木搭建、镊子加斗等精细作业。一场场竞技不仅是技术的直观展演，也是对机器人走向产业应用的公开检验。记者采访了解到，机器人算法提升、大小脑协同正大幅提升其运动能力，而灵巧手触觉传感器的技术进步让机器人提升了任务执行能力。赛场之外，行业正探索把竞赛淬炼出的技术能力迁移至更多真实场景。国际方面，最近降雨稀少与持续干旱冲击欧洲电力供应系统，核电、水电设施首当其冲，欧洲电价随之大幅走高。在法国，核能发电量占该国发电总量的60%以上，法国全国共建有57座核反应堆，全部临水而建，以满足反应堆冷却用水需求。然而，高温天气导致河水温度升高，水流量减少，迫使法国电力公司减少部分核电站的发电量，甚至暂时关闭 部分核电。

0: 展。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是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多云26到33度，后天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转多云，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息一下就能好，但是发现好像没有办法缓解这种情况。
1: 采取别的这个娱乐活动啊，或者工作的时候
0: 去户外看一看是吧，
1: 工作的时候做到劳逸结合啦，那么能不用眼睛的就不要光耗消耗，就是不要盯住眼睛去消耗，
0: 是
1: 不是？大部分通过休息，我们也经常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是甚至有的时候娱乐的原因，也会用眼过度，那么闭眼休息一会儿自然就好了。那么大部分人通过休息，通过适当的去调整用眼习惯，那么也会视力就会另外就会
0: 恢复了是吧。
1: 但是如果说持续性的，或者已经影响到器质性的，像角膜结膜已经受损了，受损以后恶性循环，那么炎症会引起它的眼泪水分泌出来的眼泪水质量更差，那么更加保护不了我们的眼睛。像这样的患者呢，就是休息还是得不到缓解的，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一些药物啊的治疗，或者是中西结合的一些理疗，包括一些像药物，包括我们的这个局部的一些理疗熏蒸啊，包括热敷啦，或者是药物的一些这个湿敷啦，这个都能就是适当的去缓解，然后那最后能大部分还是能治好的。
0: 如果很严重的话，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要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是吧。
1: 对，
0: 当然关键还是要在自己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这个得要改掉啊。
1: 对，首先你得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早上还有一个人问我说，我这个眼睛用眼多了干燥，你呢给我一个眼药水，然后呢我点一下舒服了就行了，
0: 我可以继续还是照样用眼。
1: 我说我给你眼药水了，你点了舒服了继续去消耗，然后眼睛继续去用多了，最后一直用到看不清为止，看视网膜受伤，然后我说干眼其实是它人体的一个警告，就是告诉你你用眼过度了。
0: 对对对，
1: 这是最轻的，叫什么？
0: 你要休息了。
1: 叫什么？黄牌警告，对不对？
0: 对，
1: 下面
0: 就红牌了，直接得罚你下场了，就
1: 对，红牌快要就逃出来了，
0: 对，
1: 你就当心点。所以说，早期的警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身体的一些预警，要提醒我们做什么，
0: 要重视起来。
1: 比如说颈椎病疼啦，你得要注意你的姿势，不要多低头，还是要多运动。
0: 对，
1: 而肥胖啦，血脂高啦，或者是血压偏高了，人有点头晕了，那这个时候就赶紧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去
0: 寻药求医问药。对，
1: 给点药物给我，我现在不干了，那么我的血压高，但是我头不昏了，或者我局部疼了，我现在止住疼了，但是你继续的去消耗，那么下一步器质性的疾病就来了。
0: 对，治标不治本。
1: 这个时候不要说干眼症了，后面视网膜脱离啊，后面的什么虹膜这个视网膜炎都来了，到时候视神经萎缩啊什么的。所以说我们呢也各种身体的反馈机制一定要注意，然后吸取教训，及时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是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啊，因为这个用眼，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开始有关注到这方面的问题是吧。而且市面上也有很多像比如说这个专门就是热敷眼睛的这个什么蒸汽眼罩啊，真的有很多，我家里还囤了一点。
1: 对，
0: 睡觉之前再戴一下，哎，热敷一下眼睛会觉得舒服一些，这个真的有管用吗？
1: 对，如果是对于就是你休息过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光可以滴眼药水，还可以用一些物理的疗法，有的时候比如热敷最简单的。
0: 对，
1: 那么如果热敷效果差呢，也可以用一些中药敷，像
0: 中药眼罩吗？
1: 我们医院也有，就是自己研制的一些中药成分的眼罩，那么针对各种干眼症，可以起到一个就是这个眼睛滋润眼睛啦，增液啦，或者是滋阴啦、养阴啦这方面的，就是或者是行气啦，各种就是理疗，然后通过这些眼罩，能通过这个局部的一些处理呢，能把舒适度提高，那么缓解干眼症的症状，这也是。

7到500分钟，大致相当于每天快走或炎症相关癌症的风险就能降低21%，癌症总死亡率下降34%。研究还特别强调，运动绝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高效又免费的防癌策略，不花钱，几乎没什么副作用，性价比极高。更有意思的是啊，运动带来的免疫增强虽然是暂时性的，但只要长期坚持，免疫系统的基础水平会整体上移，等于是给身体装上了一套长效的抗炎系统。20岁的人和40岁的人运动方式一样吗？答案显然不一样。一项大型研究明确给出了40岁之后最值得坚持的运动方式。40岁之后最佳有氧运动：一、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这些运动啊，简单易行，可调整为适合个人水平的强度，可以选择在户外进行，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二、游泳和跳绳。这些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的负担较小，同时能够锻炼全身肌肉，提高心血管的耐力。三、舞蹈，如广场舞，适合喜欢跳舞的人群，可以选择有氧舞蹈课程，享受音乐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和协调能力。40岁之后最佳肌肉训练：一、自体重训练，使用身体自重来进行深蹲、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等训练，可以在家中或是健身房进行，锻炼核心力量和肌肉力量。二、弹力带训练，使用弹力带进行肌肉力量训练，可以选择调整不同强度和部位的练习，适合40岁以上人群的特定需求。三、健身器材训练，可以在健身房或是健身工作室使用器械进行肌肉力量训练，由专业教练指导，确保正确姿势和安全性。那么一次锻炼多久呢？你可以锻炼30到60分钟。有些人啊，一进健身房就待2-3个小时，认为运动时间越长效果越好，但事实恰恰相反。一项大型研究就发现，从时间维度来看，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对心理健康的改善最为明显，其中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一旦超过90分钟，效果是不升反降，甚至开始产生负面影响。那么重点锻炼什么呢？有氧加力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喜好，但身体的需求其实很明确，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一个都不能少。跑步、快走、骑行、游泳这些有氧运动主攻心肺功能，但对肌肉的刺激远远不够，而肌肉力量恰恰是中年以后最宝贵的健康储蓄。研究发现，40岁以后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显著地降低全因死亡率，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也有积极的影响。那么什么强度最好呢？中等强度，运动强度太低起不到锻炼的效果，运动强度太高又容易增加受伤的风险。其实啊，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加推荐运动至少要达到中等强度运动。那么怎么才算是中等强度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当中就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的实测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心率控制在60%到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是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果你觉得测心率挺麻烦的，那这里有一个超简单的生活化判断法，就是运动的时候微微喘气，能顺畅说话但唱不了歌，这就是中等强度了。如果说不了几句就得停下来大口喘气，那么已经进入到高强度区间，你可以适当的放慢节奏。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座椅加垃圾箱，临江桥至沧浪桥段防汛步道升级成暖心长廊；渝万高铁正式接入重庆东站，预计明年建成通车；新西兰拟立法禁不满16岁者使用社交媒体。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在城区临江桥至沧浪桥段的堤防巡查通道旁，多了一些可供休憩的座椅和垃圾箱。别看这些变化不大，却回应了周边居民的真实需求，让原本单纯的防汛通道变成了便民利民的暖心长廊。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漫步在临江桥至沧浪桥段的西侧堤防，脚下是平坦的混凝土压花道路，眼前是清澈的水面和葱郁的生态林。这条建于2002年的堤防，随着城市发展，早已从昔日的偏僻地段变身为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去年，水利部门在这里新建了道路，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和监控，初步满足了市民的通行需求。是城市水利管理处工程科科长王宇磊。
2: 今年以来来这里锻炼游玩的市民也不断的增多，我们呢也不断的接到希望能够增加座椅、垃圾箱等配套设施的呼声。
1: 市民有呼声，部门有响应。面对今年开春以来群众日益增长的休憩需求，水利部门深入一线调研，发现这里老年群体占比大，大家对停留的需求远大于通行。为此，水利部门迅速调整思路，启动了配套设施完善项目。王宇磊。
2: 我们临江桥至沧浪桥段巡查道路边增设了不锈钢座椅15套，垃圾箱5套，修复了这个防护栏杆，增加了台阶的防滑条，完善了防溺水的救生设施，也提升了绿化效果。这个项目呢虽然不大，但是市民的满意度却很高。
1: 如今，这些崭新的便民设施已经投入使用。水利部门表示，将继续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更多精准的小微改造，不断提升水利工程的功能与品质，让市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2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发布国家标准均超过300项。信息技术、脑机接口、多模态数据格式、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等标准，树立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前沿标杆。船用高强度纸裂钢板、聚丙烯晶基氧化纤维等标准，促进了新材料产业化发展。平板式堆叠卫星新建机械接口要求，无人驾驶。
3: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

0: 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秋来鼠被七猫死，亏瓮翻盘搅夜眠。闻道狸奴江树子，买鱼穿柳聘闲禅。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上来这首定场诗啊，挺有意思，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的是啊，这个诗人家里闹耗子，以前呢应该是养过猫，可是这猫啊因公殉职了。这个老鼠呢就特别的猖狂，这诗人呢听说邻居家的猫咪生了一窝小猫崽儿，就想呢抱一只小猫过来养。这猫呢在我们中国古代就特别的受欢迎，尤其是文人雅士送了两个昵称，一个是狸奴，一个是闲禅。小楼个人呢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猫，我的个人的这个社交工具啊，这个头像用的就是猫咪。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定场诗呢一般都跟节目内容会有关系。既然是说到了猫，节目一上来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叫做八猫图。这段作品呢如今在舞台上表演的并不是特别多，而这三位表演者也是各具特色，分别是马静博、王宝同和阚泽良。其中呢阚泽良先生也是一位单弦名家，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播出过他的作品。咱们闲言少叙，请出这老三位给您表演这段八猫图，咱们共同收听。
10: 您在这干什么呢？
11: 说相声啊。
10: 哦，您说相声
11: 啊。
10: 干脆我出主意得了、
11: 哎、
10: 这回我们哥俩
11: 啊
10: 帮您说一回。哎，对，咱仨人来一段。
11: 真沉呐。
10: 哼，有什么深沉呢？
11: 说相声起码您得掌握四门功课。
10: 哟呵，哪四门功课呀、
11: 嗯、说学逗唱会吗？
10: 怎么着？
11: 说学逗唱
10: 还能唱啊？
11: 能啊。
10: 你能唱什么？您
11: 啊唱的很多呀。
10: 我们听听您能唱什么。
11: 我给你背几样。
10: 哎，听听。
11: 唱点什么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0: 嗯，
11: 七皮二黄大鼓小曲莲花落琴书快板靠山调。
10: 哇
11: 啊，什么叫单弦啊牌子曲啊，那得样样精通。
10: 你听听。
11: 哦，单弦

0: 这回我再唱点好的，唱完了保证叫您是哈哈大笑。
1: 真好的吗？
0: 得叫您高兴，
1: 哎，让你喜欢的，
0: 哎，
1: 是吗？
0: 哎，打心眼里喜欢，哎，有文有点，
1: 哎，
0: 哎，有文有点。
1: 对了，你唱点有文有点的，
0: 哎，听这段啊，
1: 爱听那个，
0: 哎，
1: 你别唱这个了，
0: 哎、没这个，
1: 哎呦，你唱点那好的，我这么大学问，是不是我爱听呢、哎？唱吧，
0: 听着啊。哎，碟碗拼巧盆罐扇摇，
1: 啊，行行，
0: 这有优点呢。
1: 行行行，走吧走吧。我这还听呢，我讲什么有文有点的呢？就这个呀。
0: 这词句多文雅呀、
1: 啊。不怎么样啊，这个。
0: 怎么呢？
1: 啊，你没听他唱吗？
0: 嗯。
1: 碟碗拼巧盆罐扇摇啊。这是黑了半夜，我这耗子上晚觉怎么行？
0: 这么回事啊？不一定这么讲吧。您这人，哎，你问问他，您太好多心了。
1: 干脆你们二位啊，
0: 别走别
1: 啊，
0: 您太好多心了，
1: 我、
0: 哦、太好多疑了。
1: 这不啊？
0: 这段多好啊！
1: 这好什么？
0: 有文有点呢
1: 啊！这耗子上晚架子好什么？
0: 这段有文有点，你知道吗？
1: 有文有点。
0: 哎，这段叫纪晓棠大闹严嵩府，
1: 是吗？
0: 哎，
1: 这什么内容啊？
0: 他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严嵩是明朝的奸臣
1: 啊，严嵩，对，
0: 这你知道吧？
1: 知道。
0: 哎
1: 啊，
0: 那天是严嵩的生日
1: 啊，
0: 贺客迎门。
1: 嗯嗯，
0: 严嵩把他的古玩玉器全拿出来了，
1: 哦，
0: 让大伙看。
1: 哦，
0: 纪晓棠最恨他。
1: 嗯嗯，
0: 那天他也去了。
1: 哦，
0: 在袍袖里揣了一只白毛玉兔。
1: 嗯，
0: 借着人多的时候把这只兔撒出来、
1: 啊、
0: 在多宝阁上上下这么一折腾。
1: 嗯，
0: 把严嵩的古玩玉器全摔了。
1: 哦，
0: 一时大快人心。
1: 哦，
0: 哎，这一段叫纪晓棠是大闹严嵩府。
1: 哎，这倒是不错不错，我就听头两句他别扭
0: 听。你往后听啊，
1: 往后听能好吗？
0: 过不了、
1: 哎、是啊。您来了，
0: 哎
1: 哎，
0: 碟碗拼巧盆罐扇摇，
1: 就这句别扭。
0: 挺好的米面被他偷到，新糊的顶棚被他搅。喂猫的剩饭不见了，藏在那笼屉里边，滋滋滋叫，屋里没人到处跑，浑身上下无有杂毛。
1: 咯噔咯噔咯噔，我你别弹行不行？您这是纪晓棠大闹严嵩府吗？
0: 哇，这是耗子出窝。
1: 哎，又来了不是？我说你们这二位是有点意思，编八造模的啊，一对一句的，你待会儿就唱，你这就不让我走。我看呢，我也明白这意思了，干脆这段我不能说了，你们二位唱吧。
0: 哎，
1: 这段节目啊，我等你们二位唱完了，我自己再来。干脆、
0: 哎、别，你干嘛
1: 啊？我走啊！
0: 别走啊！
1: 我惹不起你们。
0: 不，你走那算什么呢？
1: 你就看这模样，哎，你就看这模样，气完了人呢，他在那儿，你呲着牙乐，哎，啊，笑面虎，这叫
0: 您呢？别生气，你生了气干什么呢？
1: 我怎么不生气啊？
0: 哎，
1: 还不生气呢？
0: 我跟你这么说呀、啊，你也唱啊。你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儿压下去，那多好啊！
1: 我也唱
0: 啊，
1: 我唱什么？
0: 哎，你不会的挺多的吗？
1: 啊，会的是不少啊。
0: 啊，唱啊！
1: 唱不了。
0: 怎么？
1: 啊，我一生气都忘了。
0: 你这什么记性呢？这是？
1: 啊，我这人就这么毛病，就怕生气。
0: 啊，没关系。
1: 啊，
0: 你不唱也没关系。
1: 我不能，我就走。
0: 哎，别走
1: 啊！
0: 这回啊，我替你唱一段。替你唱一段，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给你出出气。
1: 你有好的？
0: 当然了，唱个好的，哎、
1: 唱好的，
0: 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
1: 我告诉他，
0: 哎，
1: 啊，不是啊，你呀、啊，没好的就别唱，听人家这位的，人家这位唱出来那真正是有文有点，错不了。你看那模样就
0: 好，听你的、啊，听你唱一段，我唱啊，
1: 好的啊，
0: 听着啊，
1: 你得细耳恭听，啊。
0: 戴帽升高虎皮中桥，
1: 哎，不错吧？
0: 金

0: 把梨花照，玉狮子就在怀中抱，最可爱乌云盖雪，乌有杂毛。
1: 冷个冷灯一
2: 点。好了好了，别谈了。说来说来说来，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呀，休息一会儿吧。
1: 没什么没什么。
2: 哎，你看，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1: 好，
2: 哎，好就得了，
1: 真好，
2: 跟人家学习学习。
1: 哎，真格的。
2: 哎，
1: 他唱这段叫什么呀？
2: 他唱这段啊？
1: 啊，
2: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1: 说了半天好，你还不知叫什么？
2: 啊，我也
1: 不知道，你得问问呢。
2: 啊，问问
1: 啊，你问问，
2: 给谁问呢？
1: 你问。
2: 得了，别逗了，你气了我半天，我给你问这个去啊？
1: 你问我也学习学习呀、啊。
2: 哎，您这态度还不错。
1: 哎，
2: 您抱着学习态度，
1: 你问。
2: 哎，我给您问问。
1: 问问。
2: 你等着我啊。都累了啊。

0: 叫八猫图。
1: 啊，
0: 对，
1: 对对对，八猫图嘛，
0: 对对对，
1: 对对，
0: 哎，这，
1: 呀，太燥了，刚才轰着都不走，这回自个儿就走了。
0: 哎，哎，哎，给你问了，你别溜啊，
2: 这什么呢？
0: 这段啊。叫八猫图，
2: 八猫图，
0: 妈，
2: 怎么叫八猫图呢？
0: 哎，怎么没问呢？
2: 问
0: 呢？哎，好，您这
1: 老婆，这也摸过了这个。
0: 你这段怎么叫八猫图啊？
2: 啊，就是八样上讲究上谱的猫。
0: 哦，对对，
1: 你等着啊，
0: 就是啊。八样上讲究的猫，
2: 够八样吗？
0: 那个没问题，再问。我说
2: 啊，
0: 你这够八样吗？
2: 当然够了。
0: 哎，我就知道够不了。
2: 人家说够八样，怎么就够呢？
0: 那个你记着不行。
1: 不，二位啊，离得那么远，遛搜腿来了上这。
2: 哎，真他的够白眼吗？
0: 当然够白眼了
1: 啊！
0: 好，我数数你听听。
1: 对，给他
0: 好了。戴帽虎皮，金钩挂玉瓶，鞭打绣球，靴里送炭，梨花玉狮子，乌云盖雪，正好八个花样吗？
1: 哎，整八样。
2: 哦
1: 啊！
2: 哎，干嘛非得八个猫啊？
1: 是啊，
0: 因为这耗子太大了，一个猫吃不了。
1: 不吃我呀！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八猫图》，其中的一位表演者是马静博先生。那马先生呢，是马氏相声的传人，马三立先生的侄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请上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这两位老前辈，给您带来一段《情绪与健康》。
6: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啊，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家，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太臊了，真是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7: 不呀，
6: 我不怎么大了大变这样了、啊。站着比别人不矮，躺着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
7: 嘿，
6: 所以说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
7: 啊，
6: 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也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啊，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 你比我强啊！
1: 啊，
6: 文化有。

0: 精神又好。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一人的福
1: 啊。是啊，都托我福。
0: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1: 哎，对对对
0: 啊啊，对吧？
1: 对，
0: 谁说这句话？
1: 这人都这么说嘛。
0: 我精神怎么样？
1: 你精神不错。
0: 看看
1: 啊，你看看，
0: 嗯，
1: 好
0: 猴，
1: 你看什么？像个猴儿。
0: 哎，我可忌讳这个
1: 啊，
0: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1: 拿人
0: 看精神怎么样
1: 啊？精神，
0: 你看
1: 精神行啊。
0: 身体怎么样？
1: 哎，不错。
0: 身体
1: 啊，
0: 比你怎么样？
1: 比我？
0: 哎，说吧。
1: 比我还差点。
0: 比哪点差
1: 啊？
0: 讲讲，我讲讲。
1: 我先上上啊。
0: 我比你哪点差？
1: 哪点差？
0: 可评一评吧，大伙儿。
1: 对
0: 了吧？
1: 对，让大伙儿
0: 看
1: 看
0: 看看吧。
1: 你说是
0: 好吧？
1: 哎，你比身块
0: 儿，你看看看吧。
1: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0: 胖
1: 啊，
0: 你肉多
1: 啊，
0: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1: 啊，
0: 肥。脂肪多，
1: 哎，
0: 肥好哈，
1: 啊，
0: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1: 不是，肥的，卖肉来了呢。
0: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1: 什么话？
0: 有这么句话
1: 啊？您说，
0: 有这么句话
1: 啊？
0: 有钱难买什么？
1: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0: 对，明白吗？
1: 明白
0: 哦，这还用说吗？
1: 哦，什么呀？
0: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1: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0: 怎么着？
1: 明儿抠门
0: 啊，
1: 明儿。
0: 哎，你算我徒弟
1: 啊，
0: 我教教你。
1: 教啊！
0: 你天天往我这去，
1: 哎，
0: 我给你说说。
1: 你跟我说啥？
0: 甭治多了，天天去俩月，
1: 俩月怎么了？
0: 俩月以后，你就行了。
1: 哦，我就变了，
0: 就我这样了
1: 啊，
0: 就这样，
1: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0: 哎，
1: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0: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吗？
1: 啊，
0: 那做新的。
1: 我呀，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0: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1: 啊，
0: 这是救活。
1: 这怎么救活？
0: 哎，你凑合活着，
1: 啊，
0: 你不健康
1: 啊？
0: 你不健康，
1: 这还不健康？
0: 你不健康，
1: 哪点比你不健康？
0: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1: 是吗？
0: 哎，你哪点？上五层楼，我就直接连上五层楼，我不喘。
1: 哦。
0: 你行吗？
1: 我不行，
0: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1: 哦，
0: 绝不晕，
1: 健康。
0: 哎，就这样，我七十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三十二牙。
1: 嗯，
0: 有没有假牙？没有假牙。
1: 好，
0: 喂，我这理发总得去薄
1: 啊，
0: 去薄，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1: 哎，
0: 你行吗？
1: 我哪点也不行
0: 啊，
1: 这我都不行。
0: 行，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1: 嘿，
0: 你猫腰摸地。你行吗？你试试
1: 啊！啊，不，别试。
0: 要打算健康，
1: 哎，
0: 长寿
1: 啊，
0: 身体健康。
1: 嗯，怎么着？
0: 行不行？
1: 行。
0: 注意，
1: 哎，您告诉我，
0: 锻炼身体。
1: 哎，
0: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1: 哎，
0: 早早起。
1: 哎，
0: 喝新鲜空气。
1: 啊，
0: 饮食讲究卫生。
1: 嗯，
0: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1: 哦，
0: 情绪懂不懂？
1: 情绪，情绪懂了。
0: 什么是情绪？
1: 闹情绪。
0: 怎么闹情绪？
1: 啊，闹情绪。
0: 谁呀？
1: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0: 怎么闹？
1: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
0: 嗯，
1: 闹情绪。
0: 你
1: 哎，
0: 这就是你啊。
1: 嗯，
0: 处世哲学嘛，
1: 哎，
0: 这是你的处世哲学。
1: 对，
0: 不合适不痛快
1: 啊，
0: 闹
1: 闹。
0: 评奖没你，
1: 嗯，
0: 闹。
1: 嗯，
0: 调剂没你，
1: 嗯，
0: 闹。选队长没选你，
1: 哎，
0: 闹。
1: 那是。
0: 车没借你，闹。
1: 哎，反正
0: 外地演出没坐上软座，也闹。
1: 嗯，
0: 是吧？
1: 哎。
0: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1: 哎，
0: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
1: 嗯，
0: 是你吗？
1: 对，
0: 看，你人呢？
1: 啊，这情绪
0: 一个字儿，
1: 一个字儿，对
0: 对，混
1: 混，怎么叫混了？
0: 你呀，根本不懂
1: 啊！
0: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1: 啊，
0: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1: 啊。
0: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1: 啊！
0: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1: 啊，
0: 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啊，
0: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1: 哦，
0: 有伤，
1: 是啊，
0: 对人身体有伤，
1: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0: 哎，我给你比方，
1: 这喜有什么伤的？
0: 喜啊，
1: 对健康没有伤啊。
0: 怎么
1: 乐吗？
0: 乐，你分怎么乐呀？
1: 没有害，
0: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个没不伤啊。
1: 啊，

0: 你怎么乐呀？
1: 哎，
0: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轻轻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1: 哎，
0: 笑一笑，上一上吗？
1: 啊，
0: 愁一愁，不来头吗？
1: 不
0: 常说这句。
1: 啊，不对，笑一笑，十年少。
0: 什么少？
1: 十年少。
0: 谁告诉你的？
1: 都这么说。
0: 都这么说，都说的就不对
1: 啊！
0: 笑一笑，十年少
1: 啊，
0: 没道理
1: 啊！
0: 一乐差十年
1: 啊，
0: 是吗？
1: 啊，
0: 四十来岁，哈哈一乐变三十来岁
1: 啊，
0: 三十来岁一乐二十来岁，一乐差十年
1: 啊，
0: 六十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候变小孩了。
1: 哎，
0: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1: 啊，少一少，
0: 哈哈一乐，这种不伤。
1: 哦，
0: 分你怎么乐，是吧？突然呢，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1: 哦！
0: 比方说你吧，
1: 哎，
0: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1: 啊，
0: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吧，
1: 啊，
0: 不管是谁，
1: 哎，
0: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0000多元，
1: 嚯，
0: 赶紧去领
1: 啊！
0: 银行给存着呢，
1: 哎，
0: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虎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
0: 这什么呢？
1: 没有这事，
0: 您超过了限度。
1: 那不成，您甭说了，没有这事。哦，这戏，
0: 哎，
1: 怒呢？
0: 怒伤肝。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1: 哦，
0: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
1: 嗯，
0: 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怒最伤肝。
1: 哦，
0: 喜怒
1: 啊，
0: 忧伤肺。
1: 忧伤肺，
0: 哎，不能胡忧虑。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所以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1: 哦，《
0: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1: 啊，知道，
0: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1: 哎，对，
0: 哎，这个忧伤肺，
1: 哼，
0: 林黛玉嘛，其实要当时打扎针呢，打点雷密封呢，连霉素呢。
1: 对，
0: 打起针也不至于死。
1: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
0: 儿，连头没有，
1: 哎，
0: 找不着医院，哎，没有医院。
1: 喜怒忧。
0: 对呀，
1: 思
0: 这个思更厉害了。
1: 怎么？
0: 思想分你怎么想。
1: 哦，
0: 比如说按托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
1: 哦，
0: 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1: 哦，
0: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必疯，必得财迷。
1: 嗨，
0: 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1: 哦，
0: 这也伤。
1: 悲，
0: 哎，悲。这悲厉害，悲是悲痛，
1: 啊，对，就是哭啊，
0: 哭不好，
1: 怎么
0: 哭大夫了
1: 啊？
0: 那不好
1: 哦，
0: 哭啊最伤脾
1: 啊。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今年春天，
1: 嗯，
0: 2月初9，
1: 哎，
0: 你母亲死了，啊，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1: 哎，
0: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
1: 嗯，
0: 你父亲呢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
1: 嗯，
0: 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1: 哎，
0: 啊，自己在屋小屋里坐。

0: 你曾经想过随着风去见一个心里惦记的人吗？这是黄大炜的《乘着风》，由他亲自作曲并演唱，收录在1991年的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当中。国外的生活经历让黄大炜的音乐视角十分的宽阔，整首歌融入了灵歌和抒情的元素，旋律开阔又很深情，听着他唱，你就会觉得不管相隔多远，那份牵挂好像真的可以乘着风来到身边。这首歌有没有让你也想起某个特别的人呢？
1: 乘着风，乘着风，在风中。
0: 当牵挂变成了日常，当相逢变成了习惯，爱情就迎来了第三种模样，细水长流的相伴。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慢慢地陪着你走》。

慢慢地陪着你走，来自于梁艳玲和蔡继文的合作，收录在梁艳玲1992年的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当中。整首歌唱的都是情感当中的依恋和陪伴，弥漫着满满的安心和幸福感。是啊，爱情里最迷人的，除了一见钟情的心动之外，还有细水长流的相伴，是陪着你一路走下去的温柔和坚定。那些平淡烟火日常里的陪伴，或许没有轰轰烈烈，但是每一步都写满了岁月静好。当激情慢慢的褪去，愿意为了对方放慢自己的脚步，陪着他一起看岁月变迁，看细水长流，这本身就是一种最踏实的幸福。今天我们在老歌当中找寻爱情的不同模样，当然爱情并不总是风平浪静的，它还有第四种模样，患得患失的拉扯。浪漫深情之外，那些猜不透的心事同样让人刻骨铭心。来听《猜心》。

1998年王菲的专辑《畅游》发行，整张专辑非常大胆前卫，其中的这首《红豆》在专辑里其他一众歌曲的衬托下，旋律显得有些平淡，可谁料歌曲推出之后却迅速红遍了整个华人世界。而对我来说，这首歌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歌曲旋律的那份波澜不惊，这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寡淡，而是恰到好处的留白和克制。也正因为歌曲旋律这样的留白，才让歌词里那些汹涌的遗憾和哲思有了缓缓流进听众心里的空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是感情逝去之后的通透，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这是千帆过尽之后的深情。有乐评人说，这首歌超越了普通情歌的

0: 的狭小格局，带来了对人生和爱情的哲学思考。
1: 想去离开都有时候，
0: 爱情当中有缠绵也有困惑，有的时候啊，爱情就像一场美丽的谜，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读懂对方的柔情，但是那份愿意用一生去探寻的执着本身就是一种动人。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替许多在爱里迷路的人说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感情中那份无奈与朦胧，希望你会懂。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2026年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南京举行，我市共有4个项目参加此次比赛，最终获得1等奖1名。二等奖一名，3等奖2名，刷新了我市参加这项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由省委人才办、省人社厅主办，是我省规格高、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人才双创赛事。此次大赛于5月正式启动，以苏慧英才共创未来为主题，紧扣江苏1650现代化产业体系，设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7大赛道，共吸引3000多名海内外选手报名参赛。下一步，市人社局将持续做好获奖项目跟踪对接服务，落实大赛配套扶持政策，积极协助项目申报各级人才计划，争取资金支持，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继续关注新闻。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0: 啊，诈尸的逮着了，怎么放下呀？太叔刚跟着也喊呢、啊、那个人呢、啊、是一语不发了。这小哥俩有点发毛了，始终也没看见人，就听见说话了，别是遇见鬼了吧？太叔猛大嘴一咧就哭上了，哥哥，你快想主意救救我呀。这太叔刚真急了，从门后头抄起顶门杠来，嗷一嗓子冲上来就要打李大户。太叔猛吓坏了，嘿嘿，你先别打呢，我们俩可在一块儿呢。哎，也是啊，我把这墙弄塌了，咱们先出去得了。这太叔刚啊奔那院墙就过去了，这小子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呀、啊、抡起顶门杠来照着那墙上咣咣咣就砸呀，耳轮中就听见呼隆，院墙啊就给砸了一大豁口。他把手一挥，老二跟哥哥出去。俩人一出去，就看见满大街的人呢都在这儿看热闹呢。太叔刚一眼就瞧见李大户他儿子了，撒脚如飞过去就把他脖领子给薅住了。
1: 小子，你安的什么心呢？啊，你爹在里边追我们，你干嘛不开门？
0: 嘿嘿，哎，法师饶命啊，我给你们开门也开不了啊，大家伙不干呐，谁不怕挠啊，是不是？太叔刚想了想，
1: 你说的还有点道理，这片啊咱们翻过去，你爹让我们给抓住了，把你爹放哪儿啊？
0: 他一说这话呀，大家伙这才注意，哟，后面那大个子背后还背着一个呢。哗啦，众人都围过去了，李大户在那儿还折腾呢。李大户的儿子转到太叔刚背后给他爹跪下了，哎呦，老爷子，您没了踏实走不就结了吗？啊，干嘛还整这出啊？我把您放哪儿啊？您在天之灵恕我不孝了哈。说到这儿呢，他一扭脸看着太叔刚，大法师，我不是说给您1000两银子吗？
1: 啊，对呀、啊，
0: 这么着吧，劳烦二位呀，把老人家背走，您随便处理，我再加500两。如果到时候啊，能治得跟普通死人一样了，您还给我背回来，我给老人家风光大葬，另有重谢，您二位看行不行？太叔刚脑瓜一转，心说我们哥俩竟给我爹惹事儿了，让他老人家给我们赔钱了。这回能赚点钱，这太好了，把钱拿回去，老头一定得高兴。想着想着他就乐了，大嘴一咧，
1: 小子，再加点，我们呀把他背我们家去。
0: 加多少呀？
1: 加500，一共2000两，对吗？
2: 啊，没错，
0: 成交了。太叔猛一听不乐意了，
1: 哥哥，你把我豁出去了，这可不行啊，背家去，我怎么把他弄下来呀？
2: 你别管了啊，到家我有主意，你听我的，知道吗？本家拿银子，我们走人。
0: 哎，好嘞。李大户的儿子让人去银庄取来2000两的银票，哥俩呀，一个揣着银票，一个背着死尸回家了。这俩把李大户给弄走了，李大户的儿子长出了一口气呀，这俩还是我活爹呢，啊，给我帮了大忙了。咱单说这太叔猛、太叔刚弄家一死尸去，家里当时就乱了套了。太叔季都快气疯了，你们这俩活宝啊，有捡金子的、捡银子的，有往家捡死尸的吗？啊，太叔刚一乐，
1: 老爷子，这不和捡金子、捡银子一样吗？把他弄家来呀，人家给2000两银子呢，我寻思着这不是能补贴点家用吗？
0: 太叔季一跺脚，马上给我背回去啊，银子给人家，这也太吓人了。这个正在这时候呢，太叔猛说话了，
1: 哥哥，我弄不住他了，我得把他放了啊，你也背会儿吧，太累了。这也
0: 还没等太叔刚搭茬呢，这位秃噜就撒了手了，撒腿就跑啊。呵，这一撒开，李大户是满院的跑，见人

0: 又挠啊。看门的家丁一看不好，蹭窜外边去了，嘎哒大门一锁，把这家的人呢全给关里边了。太书记一伸手从墙上摘下镇宅的宝剑，蹦过去照着李大户就砍。您想那能管用吗？他不是活人呐，砍上白砍，连血都不流。人死时间长了，血液就凝固了，根本流不出来。李大户啊跟没事儿一样，你砍你的，他是伸手就挠啊。太书记左手宝剑这么一挡，往后一撤步，后边有把椅子咕噔就摔那儿了。李大户窜过来就要下手啊，太叔刚真急眼了，三步并成两步窜过去，把后背跟李大户这么一贴，学他弟弟那样，俩胳膊一较劲儿，就把这李大户给背起来了。就这样呢，暂时把这诈尸给控制住了。太叔猛过去把他爹扶起来，太书记脸色发白，嘴唇发青，浑身直哆嗦呀。孩儿啊孩儿啊啊哈，你们俩可真是我的冤亲债主啊，把个诈尸弄咱们家来了，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啊。太书猛一瞪眼珠子，老头儿，你别着急啊，你等着瞧好吧，我过去揪着他头发，连他脑袋给他拧下来，看他还蹦的不蹦的。太书记呀，一把连儿子给抓住了，宝贝儿，哎，别过去啊，回头他咬着你。
1: 老头，那怎么办呢？
0: 快拿绳子去，把他跟你哥哥绑一块儿，咱们去寺庙道观呐，找能人治他呗。太书记这话音未落，有打那墙头上跳下一个人来，几个起落就来到了大厅之内，来至在李大户近前，但只见他手里头银光闪烁，刷刷刷对着这死尸身上是连戳了十几下，您再看呢，就跟给这诈尸的放了气儿了似的。这李大户啊当时就软了，四肢松垮，脖子一歪，俩眼睛也不瞪着了，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弄妥了以后，进来这位对太叔刚说了一声，连他放下吧，啊，没事了。太叔刚一拨了脑袋，
1: 哎，别这样，一撒手啊他还得闹。
0: 来人一笑，哎，没关系，再闹算我的，你撒手吧。
1: 你说的啊，我可撒手了。
0: 撒吧。
1: 好嘞。
0: 太叔刚一撒手，嗖窜出一丈多远去。这李大户这死尸啊吧嗒就倒那儿了。这回啊变得四肢僵硬，直挺挺的，是一动都不动了。把死尸制服了，大家才仔细打量进来这个人。原来这个人呢是个中年的道士，头戴鹅黄色九梁道巾，脑后双飘带，上绣阴阳鱼，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黑虎领白甩袖，道袍上前后八卦图相衬，腰系水火丝绦，打蝴蝶扣，双垂灯笼走穗，白色的中衣，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脚穿一双黑布白底儿的云鞋，斜挎白宝囊，背后斜插宝剑，面如银盆，身高八尺挂铃，一脸的正气，三绺黑胡须无风自动，潇洒以极呀。这位穿着打扮模样长相真是飘飘欲仙，是仙风道骨。太书记对老道感激的跟什么似的，刚要过去道谢，太叔刚把老道的声音听出来了，他大喊了一声，
1: 哎，我说老头，你可甭谢这老道啊，这老道可坏了，就是他教我们背死尸，然后不教我们怎么放下，我们哥俩呀这才把死尸给背回家来呀。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 来了还就不
8: 摸。王美丽一家集体活动，小侄子王小胖各场各种项目玩了一个遍不说，还有各种吃的穿的，简直见啥要啥，最后连奶奶都忍无可忍，把小家伙揍了一顿才算了结。
9: 事后王美丽问小侄子王小胖，为什么你非得折腾到挨揍才舒服呢？
8: 小家伙想了想说，挨顿打能换一天的快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的底线，我觉得值了。亚楠和老妈一块吃西瓜，老妈挖了一勺西瓜没拿稳，掉在了地上，她捡起来就要往亚楠的嘴里塞。
9: 看见闺女很诧异地看着她，老妈突然反应过来，然后就有一点小伤感说，不好意思哦，我还以为是小时候呢。
8: 一瞬间亚楠突然感觉胸口有点堵，心疼小时候的自己。小侄子带女朋友来家里玩，王美丽在一旁逗她，
9: 这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啊，可没上次那个漂亮哦。
8: 小侄子不屑地看了一眼王美丽，对小女孩说，你可别听我姑姑胡说八道，一个单身20多年的人，看见两只猫走在一起都想要拆散，她这是在嫉妒我们呢。
9: 小女孩点点头说，我懂，我舅舅也这样。老王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一再推荐他办个会员，说了很多，老王烦透了，话说得有点难听。
8: 这下理发师不高兴了，对老王说，你反感归反感，但是骂人是不对的，在我们店只有会员才能骂人，所以你还是赶紧办个会员吧。一天铁柱下班回家，看见女儿在玩积木，搭了好久好久，已经很高了。
9: 铁柱一高兴也来添砖加瓦，谁知道哗啦一下积木全倒了，看女儿的眼神不对，马上就要哭，铁柱立刻抢先扑沙发上哇哇大哭。
8: 积木倒了，积木倒了。
9: 女儿先是眼睛睁得好大，然后安慰她说，爸你别伤心了，我再帮你搭起来，爸爸你要乖哦。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
1: 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陈燕。为期四十天的三伏天今天结束，出伏后天气还会这么热吗？镇江气象最新资料显示，短期我市受东风带低压倒槽影响，

0: 偏东风较大，有雷阵雨天气，气温变化平稳，以云系变化为主。未来十天，我市天气将依旧保持夏日节奏。来看市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26到34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新学期将至，记者今天采访了解到，镇江新华书店正在全力做好我市近340万册2026年秋季教材和免费作业本的发放工作，确保全市中小学生新学期开学用书课前到手，人手一册。来听记者英香的报道。
1: 记者在新华书店课本发行部库房看到，各类教材一墙整齐码放，十多名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对课本进行分拣、打捆、搬运和装车。工作人员祝新红告诉记者，从七月中下旬第一批教材到库起，新华书店就开启了即到即发模式，确保当天来书当天发出。
2: 我们必须要工作要做的细致再细致，目的就是不仅要保证课前到书，还要保证课前到书的准确率，能够让同学们能拿到每个人手一册。
1: 今年秋季教材涉及多个年级的修订改版，包括四年级的语文数学、五六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以及九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因此印刷交付时间较往年明显偏晚，也让教材分发工作更加紧张和紧迫。镇江新华书店教育发展部经理何宇彪：
3: 开学还有一周时间，我们现在加班加点24小时收发货，我们单日发货的话最多能发15人，正常能发2500斤左右。
1: 何宇彪介绍，目前今年新增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教材还没有到货，新华书店正密切关注到货进度，待教材入库后将第一时间组织配送，确保开学后及时补发到位。
0: 一起听任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近年来，丹徒区江心洲生态农业园区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发展葡萄、柑橘、无花果等特色种植产业，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让甜蜜果实串联起乡村振兴的新图景。记者栾凡、万华报道。走进江心洲五墩村的葡萄种植基地，藤架上挂满了晶莹剔透、圆润饱满的葡萄。五墩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杜新玉介绍，今年基地一共种植70亩阳光玫瑰，预计亩产量在3000斤左右。
4: 它的光照足，所以说它的这个糖分啊上的比较快，就是糖分比较高。现在的正常的底糖都达到16，上糖都到18点几，口味很好的。今天上午刚出了是900箱，这边还有200箱，完了回头来装这一批，再送出去。
0: 近年来，五墩村不断丰富种植品种，除了阳光玫瑰葡萄之外，还有红美人柑橘和软条白沙枇杷，并且建设了全市最大的无花果种植基地，实现水果从5月到11月的持续采摘供应。为了让所有水果都有一张统一的安全名片，2022年五墩村注册了振兴品牌。杜新玉：
4: 都是这个统一商标，只要有这个振兴的这个商标的这个我们出去的产品啊，它都有专业机构严格的检测，符合绿色无公害产品的标准，没有农药残留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采购和使用。
0: 丹徒区江心洲生态农业园区农业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韩平定：
5: 江心洲呢立足打造城市后花园，那么也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活动，比如说这个无花果和葡萄上市的这个季节，我们也会做一些这个农产品的展销，来大量的吸引这个游客体验采摘休闲，然后品尝这个农家菜等等一系列活动，促进那个村级集体经济的这个增收。
0: 最近第十届丁庄葡萄品种研讨与品鉴会在句容市茅山镇举行，100余份由当地农户种植的优质葡萄样品同台比拼，惊艳亮相，不仅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鉴丁庄葡萄的独特风

0: 也为当地葡萄品种培优、产业升级搭建了交流七座城市的市民，以及新疆可可达拉市、西南市三地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免四大景区首道门票。第三重礼遇则面向全国游客。8月29号到30号，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景区面向全国所有市民游客免费开放首道门票。游客可以免费走进四大景区，登金山、游焦山、望北固、访南山，感受镇江城中山水、山在水边的独特魅力。最近第五场苏超独城 City Walk 打卡活动火热开展，活动创新采用线上创作传播加线下核验兑奖的双向联动形式，解锁全域文旅新体验。记者蔡慧妍、田新春报道。活动中，观赛球迷前往指定打卡点位游览，并拍摄图片或者视频后，带上专属活动话题，在社交平台分享发布，即可前往西京都建园广场线下兑现。徐州球迷王先生：
1: 我是从徐州过来，专程看苏超的。到了镇江之后，感觉我们镇江这地方风土也很好，人也很热情，活动搞得也很好，我们很喜欢。
0: 本次打卡活动深度串联三山一渡等镇江文旅地标，系统性整合丹阳、句容、阳中等县域优质文旅资源，全方位、多层次展现镇江全域旅游的丰富底蕴和风貌。徐州球迷杨女士：
2: 想逛一下这边那个西京渡，明天的话想带小朋友去看一下那个副博物馆啊，然后像金山啊那些地方看一下。
0: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最近团市委公益暑托班举行结营仪式，活动中学员们以精彩的文艺汇演和真挚的成长感言，为这段充实而温情的暑期旅程画上圆满句号。记者王征、孟建明报道。合唱青花瓷，朗诵相信未来，活动中小学员们轮番登台，带来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此外，全体学员还将美好的心愿写在了便利贴上，并制作了许愿树。学员李仁博：
3: 这个暑假我过得非常开心，每天都有志愿者哥哥姐姐陪我们写作业，教我们做手工，还跟我们一起排练，我还交到了好几个朋友，希望下个假期还能来到这里。
0: 今年团市委联合市慈善总会、市委社会公

0: 纪馆、茅以升纪念馆，在实践中感受科学魅力。记者瑞雪、张学鹏报道。在市科技馆，孩子们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基础科学、前沿科技展厅，动手体验各类趣味互动科普设备，直观感受科学技术的奇妙。在科普阅读环节，孩子们共同品读了科普读物。丹徒区上党镇齐一村学生陈婉子：
1: 我今天第一次到镇江科技馆，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
0: 在茅以升纪念馆，孩子们认真了解茅以升学桥、造桥、写桥的一生，感悟科学家矢志报国、攻坚克难的精神。丹徒区上党镇齐一村学生何润汉：
2: 今天的活动让我印象深刻，让我看到了许多课外的实验，比如掌上火、干冰实验、水实验之类的。通过这些实验，我感受到了科学的奥秘。
0: 今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古阳社区开展“暖心惠老敬社区，便民服务暖人心”主题便民服务，为辖区居民搭建家门口的便民服务阵地。来听通讯张世林、记者周恒的报道。
3: 哎，阿姨，跟你头发不要太短，修一下，好吧？
4: 本次活动设置了公益理发、衣物织补、健康咨询等服务专区，针对辖区部分高龄老人、独居老人日常采购出行不便、线上操作能力较弱的问题，活动设置了日常用品代购咨询专区，工作人员逐一为居民讲解社区便民代购的服务流程、登记渠道与配送规则，同步建立特殊群众需求档案。快递代收指引专区则围绕老年居民普遍反映的取件难问题，现场讲解社区快递驿站的点位分布、存放规则与取件操作流程，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练的老人开展手把手实操教学。居民李宝朝：
5: 我眼睛够看了，孩子缺粮了，孩子理了个发，方便啊，很好啊。
4: 古阳社区工作人员戴梦：
6: 一方面依托现有网格治理体系，建立常态化的居民需求摸排机制，定期上门走访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重点群体，确保服务供给精准匹配居民诉求；另一方面，将本次便民集市打造为社区固定服务品牌，定期下沉到不同小区开展巡回服务，同时根据居民反馈持续拓展服务品类，不断优化慰老服务的细节与体验。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我
8: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0: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0: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10: 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一起听镇江，下面请听观点。北大围神又上了热搜。最近，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的哔哩哔哩账号更新动态，并在小店上新一款售价39.8元的小学数学练习册。新书一经上架，便收获不俗销量。8月22号晚上，韦东奕从其 B 站账号小店撤下了此前上架的两套数学练习册链接。在下架之前，这两套由他主编的中小学数学教辅累计销量已突破2.6万件，按售价估算，销售额超过100万元。北大围神下场编教辅引发热议，来听编辑方方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2: 网友华娟说，看到围神编的教辅材料，立马给孩子下单了，应该让中国更多的学者得到社会的认可，提升收入。网友金来来表示，顶尖数学人才下沉基础教育，能为学生提供高质量资源，且知识分子凭本事赚钱，天经地义。

0: 当然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网友奇迹有疑问，这样的数学大神不出版大学教材，编辑小学教材，动机是什么？网友奔月担心，这会不会分散韦东奕的科研精力？是不是他的亲属或机构借他的名号流量变现呢？韦东奕走红之后，媒体曾报道他的生活细节，几乎不看电视，没有微信，除了查资料几乎不上网，爱听收音机，最喜欢的就是做数学题。暴变 IP 创始人、暴变商学院院长张大豆认为，这正是争议的来源之一。韦东奕长期被塑造成一个智商超群、提着大矿泉水瓶、生活简朴的形象，与商业化形成了反差。而且长期以来，公众对学者、教师、医生等职业也有一种惯性的认知，他们做的是更接近公益的事情，不应该主动谈赚钱。网友蒲州哥则认为，数学家也是人，也要养家，直播带书既传播了数学知识，又增加了家庭收入，这是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也认为，韦东奕出练习册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中小学教辅也不是一门暴利生意，但在他看来，争议背后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社会对中国数学家的期待更高了。韦东奕的专业是基础科学领域，尤其是近期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数学奖，大众期待韦东奕有更多数学成就，而不是做生意，毕竟做生意会占用他的精力。中新社融媒体国事直通车点评，公众对韦东奕抱有较高期待，希望他能够在数学领域有更多的突破，这份期待可以理解，但学术研究的选择、时间精力的分配，终究属于学者个人的职业规划。面向青少年普及数学与从事学术研究，二者并不冲突，也不掉价，核心在于做好时间平衡，不让科普出书挤占核心学术研究。澎湃新闻的观点，科学家精神离公众并不远，将专业思维分享给孩子具有现实意义，无需神话或苛责。新京报评论指出，公众在尊重韦东奕选择的同时，可以期待他用好自身的影响力，引导青少年及其家长正确对待数学学习，而不是加剧功利化、短视化。
1: 一起听任江进入生活服务站。大多数肚子叫都是表示胃肠道在正常做运动，不会对身体造成大的危害。但如果肠鸣声过于频繁，并且伴随其他异常症状，可能是疾病的预警信号。比如急性胃肠炎会导致每分钟有大约10次左右的咕噜声，还伴随着腹泻、恶心等症状。患有肠梗阻时，肠鸣声会类似叮当的金属声，频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0次以上。出现这类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蔬菜分深色和浅色，前者营养价值更为突出。深色蔬菜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比浅色蔬菜高出5到10倍，钙和铁含量最高可多数十倍。功效方面，多项研究显示，深色蔬菜有助于平稳血糖、保护视网膜、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其中原因在于它们富含多酚类、膳食纤维、叶黄素、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和花青素，这对应着抗氧化、护眼、降脂、护血管等多重作用。需要留意的是，茄子、黄瓜、冬瓜、红萝卜等表皮颜色深，但去皮后果肉多为浅色的蔬菜，不算真正的深色蔬菜。判断是否为深色蔬菜标准主要有两个，第一，颜色要足够深，第二，深色可食用部分比例要足够大。今天的一起听任江，编辑方方、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 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脂肪肝是亚健康，不是疾病，这种说法对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脂肪肝并非亚健康，而是一种明确的慢性肝脏疾病。它有清晰的病理基础，可量化的诊断标准，并能逐步发展为严重的肝功能损害。它是一种以肝细胞内脂肪蓄积超过5%为特征的疾病状态，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包括从单纯性脂肪肝到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完整病程。约25%单纯性脂肪肝患者在数年内会发展为炎症性或纤维化阶段，甚至有研究发现，约30%-40%的脂肪肝患者在多次活检中出现了肝纤维化进展，这意味着即使无炎症表现，疾病仍在默默加重。更重要的是，脂肪肝不仅影响肝脏，还与全身代谢异常紧密相连。研究指出，它与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肾病等风险显著增加相关，是一种全身性代谢疾病的肝脏表现。因此，国际肝病学界已将脂肪肝从非酒精性重新命名为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以强调其疾病属性而非生活方式标签。综上所述，脂肪肝不是亚健康，它是一种慢性、可进展、可致死的代谢性肝病。无论症状是否明显，患者都应通过体重管理、改善代谢状态、定期随访影像学与肝功能等，防止疾病由无声走向不可逆。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

0: 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

0: 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 台风天气紧急避人，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3: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4: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5: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8: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7: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9: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0: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2: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6: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2: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6: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

0: 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0: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名词。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新学期将至，新华书店全力做好全市近340万册秋季教材发放工作。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沙德尔可能于27号至28号登陆福建、浙江。北大原副校长任宇中获刑8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新学期将至，记者今天采访了解到，镇江新华书店正在全力做好我市近340万册2026年秋季教材和免费作业本的发放工作，确保全市中小学生新学期开学用书课前到手，人手一册。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记者在新华书店课本发行部库房看到，各类教材一墙整齐码放，十多名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对课本进行分拣、打捆、搬运和装车。工作人员祝新红告诉记者，从七月中下旬第一批教材到库起，新华书店就开启了即到即发模式，确保当天来书当天发出。
2: 我们必须要工作要做的细致再细致，目的就是不仅要保证课前到书，还要保证课前到书的准确率，能不能让同学们能拿到每个人手一册。
1: 今年秋季教材涉及多个年级的修订改版，包括四年级的语文数学、五六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以及九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因此印刷交付时间较往年明显偏晚，也让教材分发工作更加紧张和紧迫。镇江新华书店教育发展部经理何宇彪：
3: 开学还有一周时间，我们现在加班加点24小时收发货，我们单日发货的话最多能发15家，正常能发2500斤左右。
1: 何宇彪介绍，目前今年新增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教材还没有到货，新华书店正密切关注到货进度，待教材入库后将第一时间组织配送，确保开学后及时补发到位。
0: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数显著偏多，预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向西偏北移动，可能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强台风级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强台风、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的可能性。2026年8月24号，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对被告人任宇中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0万元。对任宇中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经审理查明，2006年至2025年，被告人任宇中利用担任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北京大学人事部部长、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教育培训、升学就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195万余元。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实施2026年度流通领域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产品3C 认证有效性抽查，监督和追溯认证机构认证有效性，压实生产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本次抽查坚持产品加机构双覆盖原则，共计抽查200批次产品，覆盖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领域全部6类产品及全部5家3C 指定认证机构。市场监管总局已第一时间部署相关认证机构，开展认证质量追溯和风险排查，对查实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坚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强化对生产企业的核查，认证机构已依据有关规定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企业和产品作出处理，共计撤销95张 3C 认证证书。近期国际金价快速反弹，上周国际现货黄金连续突破4400美元、4500美元和4600美元3道整数关口，周涨幅超过5%。国内黄金零售市场也随之波动。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 消费者不再盲目求大，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部分批发商甚至实行当天卖当天补的锁价模式，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26到34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听吧。
4: 小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5集。
1: 他一抬头，看见朝鲁牵着马在旁边看着他。
2: 朝鲁，嘿！
1: 中午，俩人到饭馆吃饭。
3: 香啊！
4: 哎呀，朝鲁啊，我觉得你挺能绷着呀。怎么样？说话吗？是不是特意来找我的？哎，别说是顺路看见我的，我可不信。
2: 我就是特意来找你的。
4: 哎，这就对了。我就知道你是特意来找我，怎么想跟我一起做买卖？
2: 我想走自己的路。
4: 走自己的路？你知道该往哪儿走吗？
2: 不知道，所以才来找你的。你脑子活，见识广，所以想让你帮帮我，帮我想想。
4: 哎呦，哎呀，朝鲁啊，我可真没想到你也学会拍马屁了。
2: 我没有人可以商量，我阿爸就想着让我回去跟他一起放马。
4: 你不想回去？
2: 现在还不想，我不甘心。这几年在外面跑，我才知道草原太大了，我的见识太少了。
4: 来，你能找我，我很高兴啊。有什么话，请说开，我就好好帮你谋划一下你的好出路，属于你的，将来这道怎么走啊？哎呀，你呢？应该回去搞牧场
2: 啊！
4: 牧民的根子在草原上啊，像我这样出来做买卖，那不是正经路数。
2: 可是我觉得，
4: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这些年呢，是想明白了，这个人的命运一定要跟国家的运势而走着。这国家的气运是啥呀？那就是政策。那眼下的政策是啥呢？草场。
2: 草场？
4: 没错。
2: 那你怎么不回去呢？
4: 我的心是野了，回不去了。我的视野不仅仅是草原了，啊，我要把买卖做到草原外面去。
2: 草原之外？
4: 哈尔滨、长春、沈阳、北京、天津、石家庄。听过这些地方吗？还有你们上海。
2: 我们上海？
4: 当然是上海，那是你们老家呀。我呀，我一直有个希望，我就希望你们什么时候，你同个老大还回上海去，那才是大城市、大都市，那街上跑的都是汽车啊、高楼大厦，还有电视机，要啥有啥呀，空气里都飘着汽油的味道，好地方啊。
2: 你去过了？什么时候去的？
4: 不，电影里你没看过呀，亏你还是放映员呢。那我可告诉你啊，我给你出的主意那是给你量身定制，对症下药，就是对着你。哎，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路子，不能一概而论的，知道吗？
2: 那你说的这个国家政策是什么？
4: 哎，
1: 徐世铎指着空酒杯。
4: 来，我跟你好好捣鼓捣鼓这事
2: 啊。
1: 晚上，通格拉嘎在家和乌兰七七格吃着饭，眼睛却不时地看着钟。
5: 哎，今天晚上恐怕他不会来了。
6: 孟姬，你说的谁啊？
5: 还有谁呀？他埃及呀，不会让他来的。
6: 他额吉怎么会知道？
5: 我去找过他呀。哎，你说他这么大年纪，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啊？非要拦在你们中间，我是要跟他好好理论理论吗？
6: 你怎么跟他理论的？他又是怎么说的？
5: 我就说他瞎了眼了，他咋就看不上我姑娘啊？你说我姑娘哪点不好？哪点配不上他们家新若水了？就是瞎了眼了，
6: 还是不喜欢。
5: 不是不是，通格拉嘎，你不要这么想啊。他没有说他，他也不是不喜欢你。我就说他就是瞎了眼，就是瞎了眼。
6: 若水会来找我的。
5: 好啊，我希望他来找你。这样我还觉得你们两个事情有希望啊，只是

慢慢地陪着你走，来自于梁艳玲和蔡继文的合作，收录在梁艳玲1992年的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当中。整首歌唱的都是情感当中的依恋和陪伴，弥漫着满满的安心和幸福感。是啊，爱情里最迷人的，除了一见钟情的心动之外，还有细水长流的相伴，是陪着你一路走下去的温柔和坚定。那些平淡烟火日常里的陪伴，或许没有轰轰烈烈，但是每一步都写满了岁月静好。当激情慢慢的褪去，愿意为了对方放慢自己的脚步，陪着他一起看岁月变迁，看细水长流，这本身就是一种最踏实的幸福。今天我们在老歌当中找

0: 爱情之中除了浪漫深情，还有患得患失。这是万芳的《猜心》，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这对伉俪在1992年给华语歌坛贡献了这首佳作，收录在万芳92年的专辑《真情》之中，也是当年电视剧《再世情缘》的片尾曲。整首歌像一场安安静静的对话，带着一点点的忧伤，唱的都是爱情里猜来猜去又说不出口的心事。这首歌有很多的翻唱版本，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万芳的原唱。她的嗓音空空的，轻轻的，却特别有力量，那种一个人守着落寞还要强颜欢笑的感觉，也只有这样的歌声才能唱到骨子里。
1: 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走过了相逢、牵挂、相伴、拉扯，我们来到了爱情的第五种模样。当所有的纠缠与拉扯都到了尽头，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爱情有时候并不是死死的占有，而是哪怕自己满身伤痕，也愿意退后半步，成全对方的幸福。这种带着痛楚的牺牲，这种爱到极致的无私，或许才是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我们来听刘若英2001年的作品《成全》。

铁血丹心。三分钟时间，演唱者罗文、珍妮的嗓音互相交织缠绕，男女双声场相互对抗，又彼此交融，共同谱写出这首武侠世界当中的经典绝唱，也让我们再次回味了那份属于江湖儿女的豪迈深情。作为1983年 TVB 武侠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这首歌啊，当年也引发了一波内地观众学习粤语的热潮。江湖路远，人生亦如旅途，当刀光剑影褪去，人最终要面对的还是自己，在得失之间究竟错过了什么，又拥有了些什么。陈百强用他饱含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对于命运的探寻，来听这首《一生何求》。

0: 到门票。第二重礼遇送给江湖老月十五号，身份证住址为牡丹江、九江、内江、丽江、阳江、江门、湛江七座城市的市民，以及新疆可可达拉市、西藏达孜区、陕西渭南市三地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免四大景区首道门票。第三重礼遇则面向全国游客，8月29号到30号，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景区面向全国所有市民游客免费开放首道门票，游客可以免费走进四大景区，登金山、游焦山、望北固、访南山，感受镇江城在山中、山在水边的独特魅力。最近第五场苏超独城 City Walk 打卡活动火热开展，活动创新采用线上创作传播加线下核验兑奖的双向联动形式，解锁全域文旅新体验。记者蔡慧妍、田新春报道。活动中，观赛球迷前往指定打卡点位游览，并拍摄图片或者视频后，带上专属活动话题，在社交平台分享发布，即可前往西京都建园广场线下兑现。徐州球迷王先生：
1: 我是从徐州过来，专程看苏超的。到了镇江之后，感觉我们镇江这地方风土也很好，人也很热情，活动搞得也很好，我们很喜欢。
0: 本次打卡活动深度串联三山一渡等镇江文旅地标，系统性整合丹阳、句容、阳中等县域优质文旅资源，全方位、多层次展现镇江全域旅游的丰富底蕴和风貌。徐州球迷杨女士：
2: 想逛一下这边那个西京渡，明天的话想带小朋友去看一下那个副博物馆啊，然后像金山啊那些地方看一下。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为保护种粮农户利益，8月份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船用高强度指列钢板等标准，促进了新材料产业化发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哪些焦点比赛和话题，稍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的表现。今晚中国女排3-0零封伊朗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争球人时刻。这个3-0啊，在大家的意料当中，但是你具体看一下三局的比分，25-14、25-23、25-14，也就是第二局有点挣脱到最后的那个意思，只赢了2分。第二局到底发生了什么？
1: 第二局，中国队在自身失误上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尤其是中段的时候，我们一传受到了对手发球的冲击，一传不好之后，其实我们的进攻啊就有点吃力。另外在发球方面呢，我们自己的发球失误比较多，所以整体的发球，你失误一多之后，你就想控制一下发球，然后没有威胁之后呢，对方的进攻打得很顺，所以那一段我觉得大家在进攻上可能稍微显得有一点点着急，比赛的耐心不是特别够。另外比赛节奏不好的情况之下，对手的进攻打得很凶，然后其实第二局确实挺惊险的，尤其是到后边连对方连续挽救局点的时候，那个阶段我觉得不管是队员啊教练，其实还是关注比赛的我们都还是蛮揪心的，主要还是对手有一定的进攻实力，所以我们在限制对手上第二局做的不是特别好。
0: 嗯，第一局其实一上来中国队进入状态很快，对吧？尤其那个拦网那个对点对的是很准的，但是第二局好像伊朗队一度有点能够打穿中国队的防守，打穿中国队拦网的意思。我们的拦网在第二局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伊朗队在第一局的时候，他整个队伍是比较兴奋，但是他进攻的节奏是就是打得很快，就是球怎么来他怎么打。但是到第二局的时候，他的这个队员都是喜欢在空中撑一下，这二传的球也传的不是那么近网，因为球一旦比较开网，然后他主攻在控球的时候又稍微撑一下，撑一下就是错我们拦网的节奏，所以我们破坏性拦网就开始增多。这个是我们在拦网上我觉得临场调整稍微慢的一点。但是这个比赛呢，在当时扣散球的时候，小慧指导就说感觉伊朗队还是有一定的能力，不管是他们的爆发，他们的弹跳，他们最后的你看他的进攻的这个最终的这个速度能到90以上，所以这支队伍还是有很好的这种身体素质。所以在进攻方面对手是有特点的，包括小慧在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他以前打伊朗的时候也是，就是伊朗不是一支说你轻轻松松就能够赢的队伍。所以到第二局的时候，对方的这个攻打的出来，我们确实应变的稍微慢了一些，主要问题还是出现在拦网上。第一局上来拦网拦的那么好，就是能卡住点，但是对方一变的时候，你的临场的应变我感觉确实因为队伍比较年轻，所以欠缺了一些。
0: 这个比赛看的时候大家也在讨论啊，其实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比赛关系着能不能够第一时间拿到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只有一张门票，换句话说只有拿到冠军才能够稳稳的拿到这张入场券，也就是说无论是日本、韩国、泰国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路上潜在的对手，但是他们的实力可都比伊朗强，所以第二局打成那个焦灼的架势的时候，我看有朋友圈里已经有朋友在讲说，哎呀，照这个架势是不是后面就悬了，怎么看这种时候带来的这种情绪上的起伏，包括大家的这种焦虑。
1: 我觉得对于日本队那个，就是如果说日本队的这个观众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应该也会觉得日本队的状态不太好。你像日本打韩国的时候打到了33-31，我总是觉得这个好像这些队伍在这次亚锦赛的时候都是有一些心态上很大的波动，只不过因为这个亚洲的强队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你看当他们碰到弱的队伍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牵扯到心态，你在一些能力上就完全碾压对手，但是呢这个稍微碰点实力强一点的队伍可能就会体现出来心态，对方打得一好，你可能稍微一紧，这个比分就容易绷不住。在日本队的身上，我觉得在中国队的身上都体现出来了。今天的第二局也是对手一上来，你看我记得第一局一上来对方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快攻，那应该是我们其实5-0领先吧，对方打了一个快攻之后，咱们就开始有点自己开始出现失误，进攻有点着急，然后串联又不太好，就是我感觉队员会因为比较年轻。

0: 当对手打得好的时候，一旦打了一个士气球，马上这个心态就可能有点紧张，哎，说对方是有这种能力的，然后就会影响自己的这种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体现在各个方面。这第二局的时候，我看队员整个面部表情都有点变化，尤其是当这个对手开始反扑的时候，那一刹那我意识到这是奥运会资格赛。对于运动员来讲，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说完全共情于他们，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一睁眼可能就不管是教练给他们传达的信息，还是铺天盖地的这个媒体的宣传，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比赛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他们自己的这种职业梦想就是要去奥运会，但是能不能拿到冠军，可能从每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就能够见到他们心态上的一些变化。但是你说经历这样的比赛也好啊，就是你在这个时候紧过了，可能就是一种经验，你前面打的实在是太顺了，你都跟第一场一样打那么弱的对手，最后去碰日本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蛮有价值一场比赛，也我赛后解说的时候也说了，我觉得有价值，但有很多可以去总结的地方。
1: 是，我们接下来还会详细的去展开啊。但是既然讲到了和日本队的这个比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每一场球，甚至每一局球都很关键，因为这场比赛不仅仅是看能不能进八强，这个肯定是稳稳的就能进，这个大家丝毫不担心。关键你还要去争那个小组的最好是最好的那个排名，就是前八强里面最好的那个第一的排名，因为往下抽签是1-8、4-5，这在一个半区里面。我们如果想要在半决赛里面避开泰国，直接去打韩国队的话，那干脆最好就是始终稳稳的守住这个第一。所以既然日本队也打完第二场了，目前算小分，我们领先他们吗？
0: 领先的，现在中国。

0: 上步了，二传一出手攻守就上步了。但二传的球一旦传的不好，传的太快太拉开太开网，那他个子不高，他的弥补空间其实不是特别大，所以那球可能就是过度。另外日本队的这两个主攻在打韩国那一场发挥的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觉得这些主力的紧绷状态是很严重的。日本队也是攻不行，主要就是第一前打韩国那场一上来的攻不是特别好，然后一传受到韩国队的冲击，所以队伍也是跟中国队在赛跑一样，就是看看谁能够在心态上能够更快的调整吧。
1: 嗯，所以这可能是现在大家心目当中，所有的排球迷心目当中最从账面实力上来看有可能争夺这张唯一的亚锦赛的冠军，也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直接入场券的这两个队，现在可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怎么样早一点让比赛心态完全的心无旁骛，集中到比赛本身上来，彻底的放下来，这很难，但可能这是两个队共同要面对的问题，在赛跑看看谁先能做到。但同时我们也要提升对泰国队的这个警惕，相对以老队员为主的阵容，他们可能在心态上是不是恰恰就是那个最稳的。
0: 目前来看是的，这次李颖指导包括小慧指导也都在提这个泰国，也在跟我说需要小心泰国，因为泰国队这几年在大家全主力出战亚锦赛比较少的情况之下，他还是拿了几个冠军的。另外他队伍当中的确实老队员比较多，他是应该是现在这三人队伍里边老队员最多的，但是他老队员是面临一个就是竞技状态的问题，查床和艾查拉蓬就突然就有点都跳不起来了。但他现在这个边攻的这个十一号萨西帕蓬还有那个副攻那个塔达奥包括平平查亚，我觉得状态还都可以。目前泰国队，当然泰国队我觉得在小组赛的时候他没有碰到他没有碰到实力特别强。今天我专门去现场看他打印尼了，因为我觉得他是要跟这个他最有可能丢局是丢在印尼的身上。印尼是战胜3-0哈萨克斯坦，这个我有点没有想，我当时想的是这个小组可能最强的是哈萨克斯坦，但是看了哈萨克斯坦的球，我觉得高度上高了一点，但是小球啊包括进攻啊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但是印尼是跟泰国队同样的风格，都是那种小快灵的风格，然后今天打起来感觉印尼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他细不过泰国，然后泰国队面对这种风格他确实也不怕，但也像你说的，因为他老队员比较多，所以泰国队做这几场球是做到了很平稳，他没有出现太多的起伏。另外我觉得泰国这个二传波鹏这次亚锦赛的状态还行，尤其我今天现场看，我其实现场看我才能看得出来他原来二号位传的这么好，因为他二号位球传的很平，然后节奏非常好，我觉得他二号位传的比四号位好多了，所以我感觉平平查亚才能这个数据一直都还可以，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特点。泰国队人家也不是像咱们跟日本背了那么大的包袱，然后我就是来冲你俩的。这么多年他基本上赢的也很少，但是呢他也一直都有一些赢的小机会，就这种在心态方面我觉得泰国队应该是这三支会相对好一些。
1: 所以这就是三支球队目前最主要的一个状况，饭要一口一口的吃，球要一场一场的打，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谢谢今天晚上宋鹏耀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局时刻，给我们分享第一时间中国女排打完伊朗队之后最新的赛事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篮协今天发布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其中男女篮大名单各14人，胡金秋、杨舒予等名将领衔，目前在 NBA、WNBA 打球的球员都不在名单当中。U18 男篮亚洲杯昨天在印度结束，决赛里面中国队79-89输给了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昨天开杆，在延期资格赛里，中国选手赵欣彤和司嘉辉晋级，吴一泽和丁俊晖都输给了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对手，没能进入正赛32强。F1 荷兰大奖赛正赛昨天进行，迈凯伦车手诺里斯夺得本赛季第二个冠军，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和拉塞尔分获第二、第三名。来关注欧洲足坛，英超联赛第一轮，曼城最后时刻连进2球，2-1逆转战胜了伯恩茅斯。布莱顿上半场连进4球，4-0大胜阿斯顿维拉。纽卡斯尔联队两次领先，两次被追平，2-2打平利物浦。

西甲联赛第二轮，埃尔切0-5不敌巴塞罗那，拉菲尼亚和费尔明洛佩斯各进两球，新援阿德耶米也有一个进球，另外一位新援戈登则送出了2次助攻。其他比赛，马德里竞技2-2打平比利亚雷亚尔，赫塔费1-0小胜桑坦德竞技。意甲联赛第一轮，都灵1-2输给 AC 米兰，弗罗西诺内0-1输给了尤文图斯，亚特兰大2-1击败萨索洛，威尼斯0-2不敌莱切。法甲联赛第一轮，雷恩2-2打平巴黎圣日耳曼，上半场雷恩2球领先，下半场弗兰托雷斯上演大巴黎首秀，打进2球帮助球队扳平。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英超联赛，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周末开赛了，首轮当然话题不少，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刘佳远。佳远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周文征决胜时刻。都说啊，这个赛季的英超叫十八路诸侯去围剿阿森纳，看看谁能成为真正的挑战者哈。第一轮大家这个焦点目光就聚焦在阿森纳身上，结果人家上来3-0赢的是好像兵不血刃，怎么评价卫冕冠军第一轮的表现？
2: 兵工厂阿森纳这个赛季呢，他们算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他们的阵容变化幅度不算大，只是在原有的上赛季的夺冠基础上呢，有了进一步的补强。首先这是阵容上的优势，因为上个赛季呢，阿尔特塔的这套阵容呢，实际上已经打磨了3个赛季，他的整体的阵容的厚度和阵容的这种强度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在上个赛季夺冠的基础上呢，俱乐部今年是有针对性的补强，而且这两天呢又引进了英格兰的国脚孔萨，进一步加强了后防线，加上今年呢在中场又给赖斯找了轮换的吉马良斯，加上边锋有托利斯，所以你可以看到阿森纳的整个补强呢是在非常夯实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去补，是建一套新的体系，还是说把瓜迪奥拉留下的曾经的这些替补或者轮换球员变成新的主力？这件事本身对马雷斯卡来说，在前面的几轮比赛里面其实挺挣扎，挺不好做选择的。
1: 嗯，曼城还在找方向，但是我们还得说说曼联哈。曼联第一轮输给了圣巴马赫尔城，这个稍微有点让大家意料之外，因为上个赛季卡里克接手之后，好多朋友说，哎，不是感觉已经逐渐步入到正轨了吗？怎么这个赛季一上来好像这感觉又下去了一个档次？
2: 英超的前6球队，我认为今年在圣诞节之前都会有很大的波动，因为今年的世界杯扩军之后战线拉长了很多，国家队的备战和首先备战球员回去赛季结束他没什么休息，然后呢到国家队之后世界杯结束，虽然有的人回来的早有的人回来的晚，但是大部分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今年是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季前备战，他的体能状况和比赛状态都不很好，而像曼联这样的俱乐部，像英超豪门俱乐部，他们在季前还有长途飞行的亚洲季前赛，所以这一连串操作下来，你别看俱乐部新赛季开始了，但是我认为很多球员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根本没有进入新赛季的这种正常的状态，所以曼联第一场比赛可以说这种表现松松垮垮，大家觉得好像曼联怎么今年又要掉队，但是你发现不是光曼联这样，利物浦队的转速也不够，曼城的转速也有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其热刺队就更不用说了，非常拉胯，就是所有这些大俱乐部贡献国脚多的俱乐部，我觉得他们在圣诞节前这种调整都会比较痛苦，都没那么容易，因为这件事现在球员的状态不好，教练其实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他只能通过转会窗尽量的再去补强，把阵容垒厚，这也是为什么阿森纳现在优势比较明显，因为他的阵容本身垒的已经足够厚了，所以阿尔特塔有足够的空间去选去调，在训练里面去观察，但是其他俱乐部他虽然人多，但是他主力的这个水位这个水桶的木板的长度可能不如阿森纳，所以就出问题了。
1: 你正好说到热刺啊，之前大家都在讲热刺这个夏天舍得花钱，能不能够改变去年的那个差点降级的命运？但是第一轮两场大比分，热刺输了3，维拉输了4，这两个队，尤其是热刺，看好就是稍微所谓在经历了开局的这种大的这种起伏之后，能够依靠这个下窗砸下去的这些真金白银，迅速的获得成绩的反弹吗？
2: 不太容易，因为热刺这个情况呢，它有点像前两个赛季伯利入主切尔西时候，当时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换血，而且像热刺这样的俱乐部。

0: 俱乐部，他是大俱乐部，所以他买球员呢，他基本上是买国脚或者准国脚。那这些球员本身，一方面的身价高，来到新俱乐部他有身价的压力；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的身体状态在今年夏天，大概率都不会特别好啊，不会是他一个最好的状态。他很难像比如说桑德兰或者伊普斯维奇这样，球队的教练或者是体育总监本身就有很广泛的原有的，比如法国或者是德国的人脉，他可以把很多名不见经传或者没那么有名或者没有国家队比赛机会的球员，他可以买到英超，然后他可以按他的战术提前打磨，他可以踢6到7场季前的热身赛，所以他在联赛的首轮，他可以迅速的开始进入状态去抢分。热刺、切尔西、曼联、阿森纳这些俱乐部，当他需要大换血的时候，他很难在买的人和俱乐部的操作上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只能在整个赛季当中去不断的调，不断的，因为他打不好，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球员的发挥也很难像小俱乐部那样，屏蔽掉很多压力。如果看看恩西索在伊普斯维奇的表现，你就会发现这是完全两种环境，完全两种融入的压力根本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热刺队可能会很挣扎，而且德泽尔比呢也是个很有想法的教练，他是需要球员之间建立默契，从后向前传导，建立进攻的线路，建立推进。所以在这个时候来的人互相又没有默契，新人又多，高身价的转会又多，大家的情绪、压力、成绩各方面关注度都在这儿，所以球队的稳定呢，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稳定下来。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教练能不能一直留住不下课，就各方面的因素变数都有。
1: 是，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早一点迎来胜利，甚至是连胜的话，可能对心态上又会造成更大的冲击。说来说去，当豪强们普遍感觉到还需要调一调这个发动机转速，还需要加加油的时候，类似于像布莱顿啊、布伦特福德呀、赫尔城啊，就是所谓英超的这个中游球队，是不是这个赛季对他们来讲是个机会？
0: 我觉得英超今年的中游梯队的球队数量会很多，除了像刚才说到的布莱顿已经是这几个赛季大家比较熟悉的了，还有像埃弗顿的，还有像我刚才说到的伊普斯维奇、桑德兰，然后呢，像诺丁汉森林、格拉斯纳已经去了，整个中游的球队的战斗力，我觉得今年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数会拉得非常近，因为前面的第一梯队的豪强们全乱了，晋西北乱成一锅粥之后，中游球队可能能拿到一些以前不敢奢望的分数，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前面的乱象和中游的稳定以及斗志，会让今年保级球队特别难。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前面最早点到的第一场确实也表现出相对厚度和稳定性的阿森纳，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赛季英超最大的悬念就是有没有球队能够真正意义上挑战阿森纳，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前景？
0: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能够冲击阿森纳的可能是还没有出场的切尔西队，可能是阿隆索，因为其他几支队在阵容上有先天的问题，曼联队目前在卡里克上任之后，俱乐部的引援还没有完全到位，现在巴莱巴刚确定，但左后卫的补强还没有到位。另外在后防线，球队的实力相比起其他几家本身呢，在中轴线都还是有短板，加上卡塞米罗离开之后呢，新来的球员完全重组的中场包括在中锋的替补人选上，曼联其实有很多位置有他的短板在。那么热刺队刚才已经说了，曼城队呢，现在
1: 已经开始了，刚刚开始。我们也看看各支列强在大家心目当中作为世界上投入最高也最吸睛的这样一个联赛英超，这个赛季总之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吧。谢谢嘉远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势时刻，给我们分享新赛季刚刚开打的第一轮英超联赛。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
2: 马上住，
3: 更健康的漆面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关注完了英超，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联赛第一轮的情况。连线到的是体坛周报资深足球评论员骆明。骆总，晚上好。
4: 张老师好，听众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球员时刻。咱们先从西甲开始说起吧。皇马、巴萨双双获胜，但是这个赢的过程不太。

0: 一样，巴萨是轻松收获了五球，皇马是最后时刻由 SP 绝杀比赛。当然各自都有各自的新闻点，你怎么点评这两强第一轮的发挥？
1: 这两个球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比分反差，还是因为对手实力不一样。因为巴萨踢的只是一个埃尔切，而皇马踢的是上赛季表现很好的西班牙人，所以皇马遇到更大的挑战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从比赛过程还是可以看到，就是巴萨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整体，虽然说有新援加进来，但是新援也是相当于是无缝衔接到了现在的阵容里面。你像阿贝耶米首发打进一球，戈登替补上场之后两次助攻，包括小将埃斯帕特也完成了一次助攻。你现在巴萨相当于是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一个集体。那皇马今年夏天是花了很多钱买了六大新援吧，但从这一场比赛来看，虽然最后赢下了比赛，但是感觉他的前场仍然处于一个巨星太多，不知道怎么样分配是最佳方案的这样一个状态。你像贝林厄姆是被穆里尼奥放到了这个前场核心，也就是十号位的这样一个位置，他踢前腰，但是贝林厄姆他获得了比较好的空间，但是前面的姆巴佩他就必须要离开他的中锋位置，做更多的周边的游动，以为贝林厄姆腾出空间。而在中路有了姆巴佩和贝林厄姆之后，左路的威尼修斯看上去也没有发挥出他最佳的状态。而前场其实最合适的组织者屈莱尔，因为有贝林厄姆的存在，他只能到右路，虽然他表现很好，但是右路似乎也不是他最合适的位置。这就是皇马前场的情况。而皇马的中场就是上赛季连续一样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很合适的中场组织者。其实本来罗德里如果加盟的话，能很完美的承担这个角色，但罗德里没有来。他这场比赛三后腰是贝尔纳多席尔瓦和巴尔韦德。贝尔纳多席尔瓦他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中场组织者，他能够在中场承担很多职能，但是离罗德里那样的高度肯定还是有一定距离。而巴尔韦德也只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不是一个组织者，他能完成，他是一个全能战士。就现在来看，皇马就还是面临跟上赛季类似的问题，前场明星很多，但是他们功能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叠，但在中场又缺乏组织者。当然皇马确实是今年夏天补强了很多很好的球员，像尤其后防线，像中卫科纳特，右边路的东富里斯，左路替补上场的库库雷利亚，我相信他们还是能够极大的提升皇马的战力。所以接下来就看穆里尼奥怎么样来让这么多的巨星，这么多的球星把他们搭配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0: 嗯，讲到这要多问一句啊，就是穆里尼奥大家都知道都熟悉他的这个带队的风格对吧，你觉得第一场比赛能看出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思路？
1: 穆里尼奥本场比赛其实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一个细节，就是东富里斯发界外球的时候，现在的规则是你如果五秒之内不罚出来，那么这个你就不能再罚这个界外球了，就给对手了，
0: 交换球权。
1: 穆里尼奥就从场边冲了过来，对啊，你想说罚出去啊。另外我们看到穆里尼奥他回到皇马之后，他相对来说没有以前那样的锋芒毕露，而且从现在他和球员的关系来看，似乎每一个巨星和他的关系现在来看都处理得很不错。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是会给每个人都足够的机会，像小将阿斯皮，他是本场比赛获胜的功臣，但其实从他的知名度来看，他其实肯定不如其他的巨星，但他因为在友谊赛里面他是皇马的最佳射手，所以在首轮穆里尼奥就在要打破僵局的时候把埃斯皮换了上去，结果也是埃斯皮帮助皇马打入了2-1的自身进球。所以说穆里尼奥

0: 或者是下半场才换上来，但这也是给了很多中下游球队爆冷的空间，所以欧洲联赛赛季初可能会非常好看，非常有意思。
1: 是，当然这也考验各家的阵容厚度以及教练员的临场调度，对吧？这张牌到底什么时候出，出的恰当不恰当，和周围队友的这个组合以及当时场上的形势是不能完美的适配，这就看出各自的这个调整的功力了。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第一轮只是一个初见端倪，接下来希望各自联赛都能够更加精彩。也谢谢骆明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洲联赛除了英超之外其他联赛第一轮的相关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特朗普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他同时表示，在美国生产相关产品则零关税。特朗普还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拿大需要美国，并表示，加拿大95%的生意都与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8月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在15公斤基础重量上连续加码，最终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正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已经并将继续就配合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发出必要警告。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称，对沙特安赞号邮轮实施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是针对沙特的敌对行为，以封锁应对封锁的行动方针。当地时间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23号发表声明说，对于未得到渔业从业者和国民理解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该联合会的反对立场从未改变。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网不会缺席。无论是高朋满座的酒家，傍晚灶台边，总少不了一碗面。从面粉开始到面团的每一步，山西人都能从中发明出面食的新吃法。山西人家中大多都有不止一种做面的工具，擦床、抿床、合了床、削面用的刀片，甚至普通的剪刀、筷子都是可用来做面的工具。每一种工具在大厨们的手中都可以被玩出多种花样。用擦床来做红面擦煎、炒拨烂子，用抿床来做豆面抿煎、抿八股，用剪刀剪成剪刀面，用筷子踢出踢煎，戳出酒窝面。普通人家只要有一把面粉在手，揉、搓、擀、切、揪、拉、削、拨，寻常的面粉便有了千百种模样。到了厨师手里，面更被做得花样翻新，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儿。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的王国。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甚广的刀削面有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1: 其实跟我们山西的这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大概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2: 80%。
1: 对，80%，很聪明啊你们说啊。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2: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1: 杂粮比较多
2: 的。
1: 对，因为它是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2: 对，
3: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1: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2: 对，
1: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2: 对，
1: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2: 对，
1: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一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

0: 去。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啊，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说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这个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走了，
1: 没排上队，
0: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去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哎，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它的智慧所在。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阁楼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2: 这个都认识吧？
1: 筷子，
2: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1: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3: 叫什么？
4: 何捞机。
2: 何捞机，我们叫它何捞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所以叫何捞面。
1: 何捞，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2: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0: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2: 也可以做。
1: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可能就是擀面杖。
2: 对，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1: 这个
2: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1: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0: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原料，而且有一百种面又有一百种吃法。
5: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三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山西就是这样一个把面食做到极致的地方，吃的是花样，是巧思，更是千百年传承的手艺。而同样的面团到了不同的山川湖海间，便又是另一番模样。我国各地还有哪些特色面食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6: 等在日落时分离开水谷。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结直肠癌，一个本来在中老年人群体当中高发的疾病，如今也渐渐地瞄上了年轻人，甚至出现了不少95后的身影，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23岁的大学生小梁一天要去好几趟厕所排大便，同时腹泻腹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等到父母带去医院做肠镜检查之后，结果提示为升结肠癌。由于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容易把长时间的腹痛、腹泻、大便里有脓或者有血等情况忽略掉，认为缓两天就好了。其实呢，这些情况有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并且调查数据显示，97%的结直肠癌患者患病前没有做过肠镜，这就导致很多初次确诊结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谦曾经分析，结直肠癌高发最首要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摄入的粗粮多纤维下降，吃的食物更加精细，油炸食品、烧烤食品也在增加。事实上，只要你让肠道健康生活，就能够大概率的预防包括肠癌的各种肠道疾病。至于如何预防，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威聊了聊问题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中肉食比例增加，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消化道的问题呢越来越突出。根据2020全球癌症报告，中国平均每天有1534人患上结直肠癌，794人死于结直肠癌。最近这些年，结直肠癌越来越引起消化内外科医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近几年美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下降，而中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一直在上升。以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是以蔬菜为主，蔬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有钱了，愿意吃肉类的食物，但是高油脂食物的增加对于肠道的病变率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了，影响导致结肠癌发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精神因素、

长期紧张焦虑，生活没有规律，情绪抑郁或者是心理冲突比较大，也容易导致结直肠一些病变的发作。不能完全把结直肠癌的发生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原因。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注重一个方面的保健，要综合调整，例如情绪、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肠道问题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偶然因素，一种是长期的影响。偶然因素很常见，例如吃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之后出现的急性腹泻。长期的影响呢，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结肠息肉，近几年发病率在上升。第二种是炎症性肠病，包括两个方面，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他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容积，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有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癌等疾病。但胃肠不好的人本来就对食物的吸收比较敏感，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注意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合理的粗细比例是4: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最好要吃50到100克粗粮，但是肠胃不好的人摄入30到60克就可以了。肉类方面，我们通常把牛肉、羊肉、猪肉等颜色偏红的叫做红肉。红肉肌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高，含饱和脂肪酸较多。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吃红肉确实患结肠癌、乳腺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危险性增高。因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以及饱和脂肪酸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过长，与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饮食之外，有效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肠蠕动，提高肠道中有益菌的新陈代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项研究证明，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研究人员让实验者每周锻炼3次，每次呢从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研究期间饮食没有变化。坚持6周之后，研究人员采集实验者的排泄物样本，发现他们体内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提高。这种物质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最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益生菌真的是有益肠道健康吗？专家表示，确实有好处。据监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1到1.5千克，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14个。这个庞大的菌群分为3大类：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正常肠道有益菌，例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是占主体的，人体为有益菌的生活提供生存场所和营养。有益菌则为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和保护人类健康。不过，维护有益菌不一定是要靠药物的，我们可以借助于食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多摄入纤维就非常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孕妈妈有着类似的痛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卸了货，肚皮上却留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妊娠纹。还有一些瘦高瘦高的小青年，可能在青春期快速成长之后也会出现生长纹。肥胖纹、妊娠纹、生长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膨胀纹，又称萎缩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膨胀纹是怎么产生的？纹如其名，膨胀纹是皮肤膨胀之后出现的线状或条索状的萎缩性皮肤斑痕。膨胀纹的具体发生机制不明，不过所有的膨胀纹都可能会出现真皮结缔组织损伤、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破坏，表皮变薄，皮肤伸展性和弹性减弱，从而产生条纹状的皮肤损害。膨胀纹一开始是红色或紫红色微隆起的条纹，故曰红纹，通常无症状或有轻度的瘙痒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素脱失萎缩，颜色变为灰白，称之白纹。白纹通常轻微凹陷，触之柔软，多无自觉症状，偶有瘙痒灼烧感，一般不会消退。除了肥胖、妊娠、青春期快速长高之外，肌肉量大幅增加的运动员，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还有一些疾病状态如糖尿病等，都可能出现膨胀纹。膨胀纹常出现在腹部、胸部、骨部和臀部，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膨胀纹的好发部位是不同的。有时候膨胀纹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因为快速的生长、疾病、使用药物而导致的膨胀纹。对于体重变化过于迅猛而出现的膨胀纹，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字想必大家已经听倦了吧。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急速减肥，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配合运动，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也可以避免膨胀纹的出现。对于孕期出现的妊娠纹，有研究显示，有家族妊娠纹史、孕前体重越高、孕期体重增加越多的孕妇，发生妊娠纹的风险就越高。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了，各种外用护肤品真的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这些纹路吗？宣称可以预防或减轻膨胀纹的产品，如各种乳液或者护肤霜等，其成分多是一些可可脂、维生素 E、橄榄油、积雪草提取物或其他植物的提取物等等。一项2014年的研究纳入了评价外用产品缓解膨胀纹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测试的产品包括积雪草提取物、杏仁油、透明质酸、可可油、橄榄油或维生素 E 等的制品。研究结果显示，尚无可靠证据来证实这些制品中任何一种的效果，还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更严格、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日常的饮食上注意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鱼肝油、 牛奶、奶油、禽蛋以及橙红色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做好皮肤保湿，用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不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这样会降低皮肤弹性，造成皮肤弹性纤维断裂。关于专用的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产品，比如常见的橄榄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的核心作用就是皮肤保湿，跟一般的润肤霜区别不大。这种预防修复妊娠纹产品更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

0: 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化和重要指示精神。

0: 系列的这个活动，比如说这个无花果和葡萄上市的这个季节，我们也会做一些这个农产品的展销，来大量的吸引这个游客体验采摘、休闲，然后品尝这个农家菜等等一系列活动，促进那个村集体经济的这个增收。
1: 最近，第十届丁庄葡萄品种研讨与品鉴会在句容市茅山镇举行，百余份由当地农户种植的优质葡萄样品同台比拼，经验亮相，不仅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鉴丁庄葡萄的独特风味，也为当地葡萄品种培优、产业升级搭建了交流平台。记者殷沙琛、高静报道。
2: 活动现场，晶莹剔透、果香四溢的各类葡萄摆满品鉴展台，除了大家熟知的夏黑、飓风、阳光玫瑰等品种之外，还有红地球、紫金红霞、红巴拉多等全新品种，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游客毕梦竹：
3: 口感都非常的好，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边的美人指，它的形状也很好看，然后它的口感也非常的甜，然后爆汁，有的也是带着一点酸的成分在里面，就吃的非常好吃。
2: 游客唐女士：
4: 黄蜜，它比阳光玫瑰要软一些，但是它的这个甜度啊，可能要稍微比阳光玫瑰要稍微就是稍微淡一点，但是也个人口味吧，我是不太是太甜的那种的，
5: 所以这个更适合你的口味。
4: 对。
2: 由业内资深专家组成的品鉴评审团队，从葡萄的糖度、甜度、果形外观、果皮品相等多个维度进行评审研讨，为新品种推广、本土化栽培提供专业参考。句容市丁庄葡萄产业研究院院长芮东明：
6: 新品种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了品种的调整调优，使得种植户的效益更加高。作为研究院的话，就是要对这些新品种啊进行一个配套的栽培技术研究，提高农户的栽培水平，提高整个丁庄葡萄产业的标准化生产水平，使得这个品种新、品质优、效益好。
7: 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越来越多新时代女性扎根乡土，逐梦基层。在层峦叠翠的茅山脚下，有一位00后巾帼主理人，句容本土茶二代赵晨宇。返乡创业以来，他以茶为业，以技赋能，以播兴农，用热血坚守与实干担当，书写巾帼助农、振兴乡村的青春答卷。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8: 在句容市华阳街道杨家边村的喜客山堂，古朴的院落，茶香萦绕，这里就是00后创业者赵晨宇创业奋斗的舞台。作为一名茶二代，赵晨宇从小跟在从事制茶业的母亲身边，耳濡目染。2023年大学毕业后，他敏锐地捕捉到数字乡村发展机遇，主动返乡创业，投身乡村电商直播新赛道，立足句容本地茶产业特色，打造茶文化加风貌的差异化直播风格，构建茶叶品鉴加专业讲解加互动体验的内容体系，通过镜头全景展示生态茶园环境、手工制茶全流程，用通俗语言普及茶叶品鉴、品质鉴别知识，让消费者直观溯源茶叶品质。
9: 家人们，左上角给我点播。
8: 上午10点，赵晨宇已经进入直播状态，推销一款红茶产品。投身茶叶电商赛道之初，直播流量不足，线上销路打不开等难题接踵而至，但他没有轻言。

0: 学生新学期开学用书，课前到手，人手一册。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记者在新华书店课本发行部库房看到，各类教材一墙整齐码放，十多名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对课本进行分拣、打捆、搬运和装车。工作人员祝新红告诉记者，从七月中下旬第一批教材到库起，新华书店就开启了即到即发模式，确保当天来书当天发出。
2: 我们必须要工作要做的细致再细致，目的就是不仅要保证课本到书，还要保证课前到书的准确率，能不能让同学们能拿到一个人手一册。
1: 今年秋季教材涉及多个年级的修订改版，包括四年级的语文数学、五六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以及九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因此印刷交付时间较往年明显偏晚，也让教材分发工作更加紧张和紧迫。镇江新华书店教育发展部经理何宇彪：
3: 开学还有一周时间，我们现在加班加点24小时收发货，我们

0: 就诊，必要时拨打119寻求帮助。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6度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26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转多云，25度到34度。
2: 存电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12306回应无座票和二等票二等座同价。
0: 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到烟霾天气影响，超过19万学生停课。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6: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7: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

0: 斩断病痛之扰。
1: 中和华南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名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风雨叠加效应。
2: 昨天持续40天的三伏天正式结束，北方暑热消退，华北、东北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将逐渐减少，清晨的凉爽会更加明显。南方秋老虎盛行，高温闷热天气仍然较多。本周重庆将持续高温天气，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体感闷热，华北南部、黄淮、江南、华南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
1: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都得到实现提升。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加到7万多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加到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加到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00多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
2: 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0多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额定总功率达到2.55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97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00多万个，同比增长48.8%。
1: 酱香型白酒是我国白酒核心特色品类，根据国家标准规定，酱香型白酒必须通过粮食固态发酵，严禁添加食用酒精。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酱香型白酒中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这项筛查检验方法建立了全国酱香型白酒数据库，覆盖全国酱香型白酒主产区100多家企业300多款产品。
3: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自7月初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 7月6号到8月23号，2026电竞俱乐部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经过多轮激烈角逐，中国成都 AGA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比赛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俱乐部，超过2000名职业选手参加，总奖金达到7500万美元。
2: 8月21号到23号，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展会累计吸引约17万人次观展，共计签订经贸合作项目超过29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过483亿元。
1: 2025年1月7号。

0: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当地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常所、措果和曲洛三个乡的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要整体重建。昨天，定日县各所学校迎来秋季开学，在历经一年多时间的施工后，多所新建学校迎来了首批学生。
1: 自2025年11月10号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也就是 HPV疫苗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国家疾控局等部门确明确， 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 年满13周岁的女孩 可以免费接种2次双价 HPV疫苗。 临近开学，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疫苗的提示消息， 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 HPV疫苗必须要接种吗？ 为什么要将疫苗接种的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 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型 HPV持续感染密切相关， 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疫苗 可以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另外，确定为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这一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 当前，我国女性 HPV感染率按年龄呈现双峰分布， 其中第一个高峰出现在17到20岁。 专家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近期，一些社交平台上出现金秋入学将查验学生 HPV疫苗接种情况，未接种不能入学的帖子。对此，国家疾控局表示，